有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啊。你受了7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啊，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呀？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500世没有守。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啊，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嘛。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迟缓，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那个时候2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他也受了5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去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5戒，第4条就不能打妄语呀。然后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5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是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5戒不能打妄语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呀，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续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80几岁了，啊，他儿子在现在当续子净宗协会的会长。
我去讲经啊，他都当为诺。

方居士啊，姓方的。那么他母亲呢、啊，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学佛，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呐、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的，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一个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犯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说，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也有一少数来听。那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

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他希望听假的。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这个纷争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忠孝有悌啊，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语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这个男人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双方面呢、就是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比如说男的忠良，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对不？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肯定要离婚的嘛，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

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呐、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大体来讲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渐渐西化了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哎呀，女人要出头了这个不是好事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敬其夫。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有一些男人呐、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谩骂特别酒喝一喝就回去打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司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不和谐了你看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结果就是离婚嘛。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给他丈夫常常没面子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这样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那就要合其事，敬其夫，这样家庭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夸，常行妒忌，
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轻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学，哎，夫妻之间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 啊，这个以前呐、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就吃醋了，哎呀。对他先生有意思啦，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个问题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呢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那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啊，他不懂。

啊，不懂哎，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你种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呐，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造罪业。所以这个讲放下，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呀、啊、要相敬如宾呐、啊，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呀、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啊，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呀、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呐、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她嫁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代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她受了什么委屈，她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她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她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啊，这个有一年呐、啊，我到湖南呐、
张家界啊去玩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呢 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那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的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他敲的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那表演一则啊也是很有教义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张家界去玩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啊违背长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灵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 啊你不能让他摆着啊好几年都不他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了、啊、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诚敬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啊，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坟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失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那边玩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
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父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这叫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啊，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叫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灵。啊，违逆上命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稍后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我们现在休息。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二十页第四行。我们接着上一堂课说明心即三昧跟一行三昧。三昧是佛教的术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受。从梵文字面上翻译啊，翻作正受，正受也就是正常的享受。换句话说，凡夫的享受是不正常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六道凡夫的享受有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苦乐是身的享受，忧喜是心的享受，这是身心的受用。舍受就是身不感觉有苦乐，心里面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的享受就叫舍受，这个没有苦乐忧喜，这个是叫舍受。这五种受里面，当然是以舍受为最好了，没有苦乐，没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凡夫叫舍受，不叫三昧呢？因为凡夫在这个境界里面，时间很短促。换句话说，舍受它不能够永远保持。如果舍受永远保持，那就是正受了，因为它时间呢不长，心里又有忧喜了，身又有苦乐了，所以称为舍受。如果能保持永远保持下来那就叫三昧了，就不叫舍受了。由此可知，世间人修定，在经典上我们看到世间的禅定，定是舍受，在禅定的境界是舍受，定中他这个身体没。

苦，也没有乐，心里啊没有忧喜啊，没有忧虑，也没有欢喜。所以佛经里面讲这个乐叫禅悦。我们上五供啊，都会念到啊，禅悦为始，法喜充满。就是在禅定当中的喜悦，这是正常的。四禅八定都是属于舍受，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属于舍受，它不叫三昧。不称它为正受，称它为舍受，是因为它的时间有时间性的。这个时间到了，他定功就退失了，又开始有苦乐忧喜了。纵然啊，到第八定啊，就是非想非非想触天，这是三界里面啊最高的定了。那个定的功夫很深呐，定的时间呐，能够相续啊八万大劫。哦，那这个不得了，不是八万年啊，八万大劫啊，八万个大劫，这个时间啊非常的长啊，可以说这个时间是在我们三界六道是最长的，相当长。我在经上讲啊，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成住坏空一次，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啊，八万次啊！诸位想想啊，他这个定功有多深啊？在定中的境界啊，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八万个大劫啊，一个大劫就时间就不得了了，八万个大劫。八万大劫如果要跟无量劫来相比，那当然时间太短了。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八万大劫那算什么？可是八万大劫对我们来讲，这个时间不可思议了，是天文数字。但是从无尽时空里面来说，它还是很短暂。所以它还是属于舍受，它还是虽然时间长啊，还是有时间性，所以不能算是正受。所以世间的禅定啊，这个四禅八定都属于舍受，不是正受，也就是说不是三昧。正受得到之后是永远不会失掉，那才是正受。什么人才真正得到正受呢？在佛法里面讲，小圣证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他的正受不会失掉了，也就是说他的三昧，他的定功永远不会丧失掉，这是真正的圣人了。但是他是小圣，还不是大圣呢，小圣。在佛法里面讲啊，这个小学毕业了。由此可知，心即三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尽通。阿罗汉就有肉尽通了。六道里面的这些圣者啊，像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他们只有五通。没有肉尽通。什么叫肉尽通？肉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个时候啊，就入心即三昧了。烦恼断了，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

湿或八十一时都断干净了。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入了心即三昧。那换句话说啊，如果还有烦恼，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心就不急了。啊，急是急灭了啊，这烦恼不会再起来了。急是清净的意思。啊，有这些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个心不急。啊，就是心不清净。心真正清净了，你的受才叫正受。心不清净的受啊，都不是正受。由此可知，学佛不能不断烦恼啊，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啊，前面一首是忏悔偈，接着忏悔偈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二愿啊，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如何把我们的烦情、烦恼淘汰干净？这是我们修行啊第一个重要的课程。四弘誓愿第一教我们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发心啊，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来服务。啊，这个度就是帮助了，来帮助一切众生。度就是服务、帮助的意思，协助的意思。换句话说，为一切众生啊，牺牲奉献，服务一切众生。可是你想为众生服务，要有服务的能力啊。你没有能力，拿什么去为众生服务呢？所以你要有德行啊，你要有真学问，你要有才艺，你才能为一切众生造福。你什么都没有，心里想为众生服务，但是啊，能力做不到。有这个心啊，能力做不到。所以要度众生，首先要先成就自己，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德行，必须先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心即三昧，一行三昧啊！你到了这个境界啊，你才有能力啊，去为一切众生来服务，你才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法里面教导我们，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众生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是最殊胜的利益。我给你们讲啊，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他是义务的多元文化社会工作者，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者，他是义务的，他没有收费，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种身份啊，这种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这种方式一定要有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啊，做不到。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心即三昧而来的，从一行三昧而来的。一行三昧比心即三昧还要深啊，也就是这个定啊更深了。所以先修心即三昧。心即三昧是三昧，无觉无观的成就。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三禅到四果罗汉的境界。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修学怎么行？怎么个修法？《无量寿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句话：喜心易行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好好的清洗清洗。啊，现在的话呢，讲洗脑了啊。那佛就讲洗心啊，为什么要洗心呢？心里面太肮脏了，太污浊了。无量劫来，我们心里天天在熏习，熏习什么呢？熏习是非人我，熏习贪嗔痴慢。无量劫以来啊，都是被这些恶业习气熏习，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熏习。佛劝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清除洗掉。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洗心，心里面这些肮脏东西洗掉了，洗干净了，你的心就清净了，就急了。你不做这个功夫，心急三昧怎么会达到？心不清净，哪里来的智慧？智慧都被这些烦恼障碍了。清净心能生智慧，清净心是智慧的根源。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无知是什么？是清净心。清净心中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像那个镜子一样，干干净净。所以般若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了。般若无知，就是没事的时候无知，他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事来了，他起作用了，那就无所不知。就像镜子一样镜子如果没有东西在镜子面前，他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比喻般若无知了。没有事的时候一念不生。但是有人来问问题了，就好像那个镜子有一个人走进来了，那个人那个样子是外国人、中国人照得清清楚楚，那就无所不知了。所以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没有事的时候就无知清净。我们要想帮助一切众生，诸佛菩萨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他自己不破迷开悟，怎么能够帮助别人破迷开悟？那肯定是自己要先破迷开悟嘛。再把自己破迷开悟的这些经验告诉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诸佛菩萨如果他自己没有成就真实智慧，如何能帮助别人成就真实智慧？那肯定要从自己做起啊。从自己洗心易行做起，所以洗心易行多重要啊。行是行为，

啊，过去我们没有学佛，无知，这些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啊，都是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这个行为是罪恶，尤其是无知毁谤三宝，障碍正法，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一开端啊，佛讲了一个公案，公案就是现在讲的故事了，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公案呢，我们读了这个经啊，要记住。佛说呢，在那个时代啊，有两个出家的比丘。这两个比丘啊，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听众很多，法言很殊胜，那就引起一些人的嫉妒障碍了，那也是出家人了，那就造谣生事啊，来破坏这个讲经法师，现在的话叫抹黑了。诽谤来破坏，那么使这些听众啊对法师丧失信心啊，他就嫉妒障碍啊。那么干了这桩事情的人啊，死了之后就堕阿鼻地狱啊，因为障碍啊正法的红传，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很重很重，所以死了就堕到阿鼻地狱了。佛在经上讲啊，堕地狱的时间啊，如果从我们人间来计算，以人间的年月来计算，是1800万年。就堕到地狱去啊，要最少啊要1800万年。而堕落在地狱里面的人，他的感受在地狱里面受的苦，感受的是无量劫。人间的时间好像短，地狱的时间就很长了。这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时差。地狱里头的人生活是度日如年啊，我们人间一天啊，他在那里啊，就好像度过一年一样，那么长。那么在地狱里面出来了啊，这个1800万年。出来呢，还要变恶鬼、变畜生，那么再转世到人间来，从地狱出来要到鬼道，鬼道越受满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这业报受满了，那才能到人道来，再转世到人间，到人间来啊，贫穷下贱，六根不全了。在人间啊，受这个余报，过去是造的恶业啊，剩余下来的果报，在人间还是要受。我们想一想啊，造这个罪业的时候很容易，时间很短暂啊，去毁谤人呢，去障碍人呢，时间不长啊，把他给障碍了。可是将来受果报，这个苦楚不可思议。人为什么要造这种业？为什么要生嫉妒心？佛在经上讲得好，你要是一念善心交感，你就造了无量无边功德。什么是善心？没有嫉妒，称扬赞叹，

不但不障碍，而且劝导大家对这个法师要有信心，接受法师的教诲。法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道德、有修持，只要他讲得不错就行了，听众得到利益就好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天台大师讲啊，有解无形啊，这是说什么呢？这个法师很难得啊，这个讲经的法师很难得了，他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啊，讲给别人听啊，没有讲错啊，没有给人误导啊，讲的没错。依照佛经讲的完全正确没错，可是呢他自己没有做到他能讲他能教别人，自己没有做到，那这个天台大师讲国之师也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国师他有能力做别人的老师，我们对他要尊敬为什么要尊敬呢？因为他教别人讲给别人听的没有错嘛。那只要别人听懂了理解了去依教奉行了那些人他就得真实利益了所以有解无形的法师他也可以当国师一个国家的老师如果说这个法师他是有解有形，解形相应，他理解，他能讲，而且他自己真正去落实做到，解跟形都相应了，那这个是什么人呢？是国之宝也国宝级的啦，那这样的法师就更值得人尊敬，向他学习了。天台大师这种教诲，我们要是明白接受了，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就能够积功累德，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我们往往是随顺自己错误的见解，自己的分别执着，把许许多多佛法的机缘破坏了。我们自己破坏自己受苦受难自己受灾受难这个没话说了，自作自受如果把许许多多众生修学佛法听闻佛法的机会把它给断掉了这个罪业就重了你去障碍这些众生他不能接触到正法我们想一想断人的法身慧命那比断人的生命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这个佛家常讲断人的生命最小断人的慧命是最重最大为什么呢？生命再得到一个身体并不是很难在六道轮回里面都有机会轮回到 人道来但是呢你轮回到人道来做人你不一定有机会遇到佛法也就是说遇到佛法的机会太难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里面轮回要得到人生到人道来这个很难得但是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这个就更难了得人生地藏经讲人死了之后如果他这一生

修五戒十善啊，这个五戒十善他修得不错啊，起码有60分。那死了之后49天，他又回到人间来投胎了，又得人生了，说明得到人生的机会多。但是得人生能够闻到佛法的机会就太少太少了。我们想一想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12000年啊，1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人间就没有佛法了，灭了。下一个机会呢，再遇到佛法要等567000万年之后，就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印12000年过了，12000年到了没有佛法了，那么还要等567000万年，等到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实在讲不成比例的啊！你说有佛法的时间呢，它只有12000年呐、啊。那没有佛法的时间是567000万年呐、啊，这个不成比例啊！啊，那么这个。这些人啊，轮回到人间来啊，刚好释迦牟尼佛的法还在。如果有人啊，把这一次这个闻法的机会啊，把它给障碍，给它断掉了，你说这个罪过有多重？啊，他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了。得到人生遇到佛法，你去把它障碍了，断掉他的法身慧命了，障碍他闻法的机缘了，那这个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万劫不复啊，永劫不得翻身啊。人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造这种罪业的人，现在我们看得太多了。法师讲经说法，障碍他，叫人不要去听经，发心听经，也要借其他的方法呢，把他拦住，带他到欢乐场中去消遣。那把这个闻法的机会断掉了，尤其是正法，这个正法很难闻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邪法太多了，能闻到正法，那这种机会实在是几率太渺小了啊。他有这个机会要闻到正法，你去把它障碍了，你想一想这个罪过是多重啊。我们这个时代啊，闻正法不容易啊。世尊在楞严经说，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么邪师说法，你把他的缘断掉啊，这个没有什么大罪过啊。如果是稀有正法，你把他的缘断掉，那你罪过就重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检点、要改过自新，我们的心极不清净，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争名夺利，在道场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我们有没有觉悟到，知不知道要从这个地方回头，

所以这是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罪业更大的。忤逆罪里面呢、这是破和合身。诸位要晓得，忤逆罪这五种是重罪，是堕阿鼻地狱的罪。这五种越是往后面呢、罪就越重。前面呢、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是杀母亲。那杀母亲呢、这个罪啊，比杀父亲还重。所以杀父杀母要堕阿鼻地狱，这个地藏经都讲得很清楚了。第三呢是杀阿罗汉，那比杀父杀母更重。第四呢出佛身血，第五是破和合身。那么破和合身就是最严重的了就是破坏僧团、破坏弘法利生的机缘这个在忤逆罪里面呢、它是排在最后，就是最重的比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的罪还要重。什么人造这种罪业呢？都是学佛的人造的出家人、在家人互相嫉妒、互相障碍。造这种种极大的罪业，那么造了这个严重的罪业自己完全不知道，到地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洗心易行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常常劝真正发心修学的同修，从哪里下手？把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断掉，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行为彻底断掉从这里下手。如果你还有念头控制人事物，有念头占有人事物，你就完了这个念头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人生在世很短暂。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误会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迷惑的人说的。真正聪明觉悟的人他知道来日苦短不是来日方长这是真正觉悟了。所以我们要不断贪嗔痴，不把是非人我除掉，不真正从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意念上下手，我们在佛法上修学就很难获得成就。所以心即三昧，多么的重要！实在讲，我们能不能入心即三昧很难。你要入心即三昧，你就证阿罗汉果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这桩事情这桩事情自己做不到。断烦恼见师父要断得干干净净但是做不到呢，也必须要
除烦恼。啊，所以这个断烦恼啊，有灭断跟除断，除是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啊，让烦恼不要发作。啊，灭断呢是没有，连根都没有了。心即三昧是断烦恼。啊，我们做不到心即三昧啊，不能断烦恼，就把它扶住。要控制自己的妄想习气，控制住自己的烦恼，啊，不要让烦恼起现行，啊，也就是说不要让它发作了。断恶修善，啊，不要说救众生啊，先救自己。自己得救了才能救众生。恶业造多了必堕地狱，这些事实真相说实在话，现在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都难以相信。他敢作恶不怕受果报，他不相信因果报应，所以敢做。如果相信有因果报应，就不敢做了。因果报应的理跟事讲得太少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啊，远远啊比不上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因果报应啊说得多，在家庭里面啊，父母说，长辈说，在学校有老师说。所以整个社会大众啊，大家对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啊都有这个概念。起心动念造作行持，自己都会有约束。纵然造恶，这个造的恶也不至于太离谱，都还能讲得过去，不是大恶。我们在感应篇里面读到，有许许多多造作罪恶的人，年岁大了他会忏悔，他会回头。年轻的时候无知不相信，年长的时候觉悟了，回头了，努力修善。修善要从心地，绝对不让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恶的念头。你从这里做就好。心里头有恶念，你这个心是恶的。你受恶的心修，就变成恶心。你要真正想回头，真正想修，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决定啊，不念人恶，啊，不要去想别人不好的。啊，把别人的垃圾垃圾啊，啊，往自己心里摆，啊，那就错了。六祖，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说，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这句话说得好啊，说得重要。世间所有一切人的过失，在我们心里头一概没有。心里啊，不放别人的过失。啊，就是绝对不记他的过失。啊，我们的心就没有恶了，没有不好的了，没有过了。心里面所存的都是世间的善，一切人的善我记住，一切人的过失我绝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喜心，啊，

底薪是这个洗法，要这么洗。记别人的过错，我们的心是一个恶心啊，是一个不善的心。不善的心起作用，就是不善的行为，就造不善的业。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所以世间一切人以恶意对我，我都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绝不在意诽谤我的、侮辱我的、陷害我的，甚至杀害我的，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使我们的心纯善无过。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德，对我们有好处，决定不忘记，永远活在知恩报恩、沉浸感恩的境界当中，你就是纯善。纯善无恶，天地鬼神都尊敬你啊。你这一生决定啊，遇不到凶灾。中国人所谓逢凶化吉啊，遇难成祥。什么道理啊？心之所感啊，你是一个纯善的心，你心里头没有恶。如果心里存恶念，你所遇的境界恰恰相反，明明是好的、吉利的，你就碰到祸害。逢吉得凶啊，那好事变成不好了；逢福得祸啊，变成凶灾祸患了。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你这一生事事不如意，吉凶祸福都在一念之间。为什么不在心理上做180度的大转变？我们学佛没有成果，就在看你心地转变的幅度。你要是做18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圆满的。你做9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一半。可见得佛法的修学都在自己，不在外面的境界。外面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与自己修持不相干，都在自己的存心，都在自己的用心。一定要用纯善之心，用纯粹利益众生的心，不可以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造无量无边罪业，三途苦报你就永远不能脱离。这是我们讲到心即三昧，从心即三昧再向上提升，就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经论上讲得很多，什么叫一行三昧？用一个最浅显的话来说，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一行三昧。心定于一个法门，定在一部经上，一个法门，修成三昧，就叫一行三昧。在佛法里面，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都重视，只有一门深入，你才能成就三昧。你的成就一定是先得到心即三昧，然后呢，从心即三昧提升入一行三昧。心即三昧是小成就，一行三昧是大成就。在经典里面解释这个名词，一行三昧是为专一行，修习正定，它有事有理，

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华严经就是了，法华经也是，这是理一行三昧。文殊般若经说，法界一相，系缘法界，就是一行三昧。华严家他们修行的方法是法界观，你们看看显首宗的教义，华严法界观就是明了法界是一相啊。家师啊，过去讲华严经说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什么一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样啊，入观就是法界观了，这就是一行三昧啊。那理论上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成就了，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没有差别。华严的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那这是华严境界，所以你才见佛，入一行三昧已，见佛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你都见到了。无量无边诸佛在哪里啊？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是真佛啊，决定不是假佛。是你自己迷了，你见不到。迷的什么呢？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佛。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见到佛了。佛是什么？佛是真如本性。虚空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相分。能变的是佛，所变的怎么不是佛？当然是佛。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换句话说是个糊涂佛了。但是现在在明白人眼睛当中看起来啊，知道你是暂时的糊涂了。就像一个人喝醉酒一样啊，发酒疯。他正在发酒疯的时候啊，你不能就否定他不是人，他还是人，还是一个好人。他这个酒疯过了之后，他就恢复正常了，他不是疯子啊。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是暂时迷惑颠倒。不是永远都这样的，很快啊就能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呢，都是把众生啊看作真佛啊，跟看真正成佛的佛一样的看待啊。我们遇到真佛，把它当作醉汉看待，也把它当作糊涂人看待。我们凡夫啦，是这个看法。那佛眼睛看众生是佛啊，众生眼睛看佛菩萨呢，佛菩萨也是众生啊，也是凡夫啊。这个道理不就说明了境随心转吗？境缘没有好丑啊，境界没有好坏，好丑在于心，你的心善。看世界一切所有一切众生都善，都是美好的，没有一个不善。你的心恶，看佛菩萨都是恶人，天下没有一个好人啊。所以这个善恶啊，都是在我们自己啊一念心一念之间啊，都看你怎么去转法，这个念头啊怎么去转变过来。
在大圣起信论也说一行三昧。你要是依一行三昧，你就晓得法界一相，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相，这个相就是实相真相，你就看出来。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这叫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的根本是真如自性，

六祖慧能大师在谈经说，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意直心，不动道场，直成净土，这个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也叫做一向三昧。禅宗里头非常重视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存意直心。什么叫直心？直心是一念不生，中文讲不思善不思恶，直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如果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你这个身体走着也好，坐着也好，站着也好，躺在床上也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行三昧。心里头动个念头就错了，一行三昧就失掉了。在这个时候，你的身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啊，这是真正的净土啊，就法性土啊现前了。诸位要晓得啊，法性土跟法相土是在一起的啊，我们凡夫落在法相啊，不知道法性。入一行三昧的人知道法相就是法性，性相是不二，这是从理上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个理上的，就是理论上的一行三昧，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从这个事上，说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在事项上讲的，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西方却止》课本。第二十一页，倒数第一行，

啊，我们看这个菩萨啊，视定貌月啊，对这个定貌居士啊的开示，视定貌月，汝持准提咒，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若宣若己，若物非物，若心若焰，无非此咒现体，即我妙心刻刻流露。如是奉持，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觉明妙心菩萨啊，对定貌的开示。那么这位定貌居士啊，平常啊持准提咒啊。这个准提咒在中国佛教寺院呢、可以说很普遍啊。一般我们这个初时啊都有念啊，早课这个初时啊，初生啊有念这个准提咒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我们看到银谷禅师啊。教了凡居士也是持准提咒，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持准提咒呢？就是持这个咒啊，无拘无束啊，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计数。那么我们佛门里面啊。念咒念佛啊，有人计数啊，有不计数的啊。那么计数就是自己定自己每一天呐、要念多少数量啊。比如说念佛啊，念一万声，那么他计数啊，每一天呐、固定啊念一万。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啊，你一天呐、要念几遍，定一个数啊，这样啊，比较有一个数字。

有一些人必须定个数，那么他念咒念佛甚至于念经他心里比较踏实一点知道我今天念了多少佛了念了多少经了念了多少遍咒了。那么也有不计数的这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的，他说无计无数，他你就一直念那么念到呢，你那个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念到你那个心了、妄念了不动了，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咒那这个时候呢，就灵了。所以他那个念咒云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跟道家呢画符道理是一样的这个道家呢画这个符就是平常的练习。正式画符的时候第一笔就是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点下去一直画下去，这个画到这一幅画完成，这个过程不起一个妄念，那么这道符就灵了。如果在画的过程当中起个妄念，那这道符就不灵。那么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这个原理这个符咒。灵不灵关键在不动念，你心不动念呢，它就灵了。所以持咒的时候要放下万念，不起念就是只有念咒。那么我们念经念佛同样道理，要放下万言我们在打佛七平常我们常常会听到主七师有一句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就是放下万言心里什么念头什么都放下，就提起一句佛号。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这个妄念无量无边我们不刻意要打妄想它自己都会跑出来。所以长时间叫我们不起个妄念对我们一般功夫还不得力的人来讲是有困难。比如说你念一部经那么一部经念下来呢，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个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这个就比较难一点那么越长的经呢，你越不容易做到比如说一部妙法莲华经这一部念下来两三个小时甚至念慢一点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不起一个妄念这个不行，功夫就相当高了那么我们现在念无量寿经呢，最快要一个小时悟行法师无量寿经念的是最快的45分钟那最快也要45分钟45分钟你能不能念这一部无量寿经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时间越长我们就越难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念咒就比较短咒语比经短。所以古大德讲念经不如念咒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文长。不要。

要讲那个大部经啊，我们就现在讲这个弥陀经好了啊。弥陀经啊，我们现在回去每一天念一遍啊。我看这个表大概15分钟啊，有时候15分钟啊，我们要不起一个妄念都很难啊。15分钟，心经最短啊，心经啊大概3分钟。5分钟可以念完。那么往生咒就短了啊，一遍往生咒下来，大概可能有的念快一点的，不要到1分钟啊，30几秒就念完了。啊，咒语啊，除非那个楞严神咒啊，五会楞严神咒那个很长啊，那么有的咒语呢，大部分都不是很长。啊，那么不是很长的咒啊，念的就比念经在短时间达到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念这个准提咒啊，就是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就不动念了。啊，一起心动念都是佛啊，那么他一起心动念都是准提咒。啊，这样就灵了，都没有其他的妄念。啊，所以我们一遍咒念下来啊，念的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么它就有效果了。那当然啊，你不起念的时间越长啊，那个效果就越大。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时间越长啊，你能保持越长的时间不起心动念，那么那个加持力呢，那时间长啊，效果当然就好。那么我们练习这个持咒啊，总是从短时间再慢慢加长啊，这样来练习啊，关键呢就是放下妄念。那么云谷啊教了凡。持准提咒啊，无拘无束啊，他就你也不用去特别去拘束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了啊，昼夜就一直念，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念到你不起心不动念，那么也有祖师大德教拘束啊，你看偶益祖师啊。教人念佛就是你计数一天看2万、3万啊、5万啊，那这个要计数。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都用那个计数器啊，记自己一天念多少佛。那么地贤老法师教郭若将念的，也没有教他计数他教他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没有技术。那么郭若将这种方法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可以适应我们一般大众就是这个没有压力这个念的就没有压力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那根据个人的身体啦、精神状况你自己去调整。这样啊，大家就很方便了。那么这里菩萨给定茂居士开始如持准提咒。那这个定茂平常持准提咒的，说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这个持咒这个当中有观想、观照所以这里给他讲你持准提咒要平常就要细密用心用心。

观一切境，那么这个就有观照功夫了。啊，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行要得力，那么必须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啊，功夫才会得力。那么不懂观照呢，啊，功夫啊不得力。好，我们念佛也是有观照功夫，啊，提起佛一句佛号啊，有观照功夫。那么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他说呢，现在很多人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修到最后都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扶不住烦恼，啊，烦恼啊降服不住，那么就退心了。那么为什么扶不住烦恼呢？也不懂得观照，不懂观照功夫。啊，他说这个唐朝以后啊，宋朝到现在民国啊，这个一千年当中，只有禅宗啊还有讲这个观照，啊，其他的宗派啊就很少讲。啊，为什么少讲呢？啊，因为观照啊就是关系到般若，啊，般若。那么祖师大德呢，怕人家着空啊，怕人家着空啊，所以大部分呢、啊、都没有讲啊。因此啊，这个修学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啊。那么念佛呢，你也会念到最后呢，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那修任何法门啊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退心了，啊，就是他信心呢升不起来，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他就没有那个信心。所以姜老居士讲啊，功夫要得力啊，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那么这个在教下啊，在禅宗啊，特别教下天台法眼啊，都离不开止观，止观双运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懂得这个观照的功夫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会得力啊，得力啊就不会退转。那么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这些道理呢，也非常有道理啊，他也是根据啊我们佛门啊很多修行人啊修学得不到效果退心的这样来讲。那么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现前佛门啊修行人啊我们念佛人的确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么这里啊讲的就是观照，啊，你会起观啊，那就很有味道了，啊，你修的就不累了，啊，我们为什么修的会累呢？枯燥无味嘛，没味道。啊，如果修的有味道呢，那你日夜都不修行都不累。大家想一想，那个现在那个电脑啊，为什么那小孩子玩到天亮啊，都不想睡觉啊？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哎，为什么他玩不累啊？好玩呢、啊？

你会玩了，他玩的有兴趣啊，他就不累啊。啊，你不会玩，你就没兴趣啊，你就累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呀，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道理呀，我们再回归到我们修行上面来。你懂得观照，那就很有趣了啊。那这一段开示啊，你看呐，那比那个电脑更好玩了。好，我们整个现实生活。啊，那你绝对不会说没味道的啊！不懂得习惯啊，那就没味道啊！你看呢，一切境若现若即，你眼睛一张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现就是很喧哗、很热闹，即就是很安静。啊，那这个环境啊，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经历过啊，有时候在很热闹的场所，有时候在很安静的地方，若现若即，若物非物，物就是物质啊，有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得到的；非物呢，你看不到的，它不是物啊。我们一般讲啊，抽象概念啊，物质非物质啊，若心若愿，心就是你欢喜的，你欢喜的人事物，愿就是你讨厌的人事物。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啊，你总有几个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物。啊，也有你讨厌、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物，也有。这个就有心有厌呢、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不都这些吗？啊，那这些是什么现象呢？无非此咒现体，这个就是准提咒啊，它现这个体。准提咒在哪里呀、啊？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到这一切啊，即我妙心刻刻流露。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妙心呐、啊，时时刻刻流露出来的，是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啊，时时刻刻提起这样观照功夫，说如是奉持啊，必获果证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依教奉持啊，那么必定啊能证果啊，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这是观照功夫。啊，为什么呢？这个禅宗讲的啊，观照初步的功夫啊，那么观照你得定了，你在这个境界当中心定了啊，心怎么定呢？你不分别不执着了啊，这些若仙若即若物非物若心若愿，这一切我们平常啊心啊。看到这一切呢，就起分别执着。那现在你不分别不执着，心里就定下来。啊，为什么会不分别不执着呢？啊，那个外面的境界好不好？不是，外面没有好不好，是我们的心在分别在执着，才有好不好。啊，那个境界呢，他自己不会讲，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

境界，偶益祖师给我们讲啊，境缘无好丑，境界没有好坏，平等的。好丑怎么来的呢？起于心啊，好丑起于心，好不好是你自己心起心动念啊，在那边分别执着这样来的。啊，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喜欢。啊，那个人，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好不好啊？啊，我们心有分别执着，啊，才有这些事情啊。如果不分别不执着，那一切境界都是平等。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智人是有智慧的人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他调自己的心啊，因为那个境界是没有好坏嘛，是自己的心有好坏，那、啊、自己心调过来了，那境界就平等了。愚痴的人呢、啊，他除境不除心，他去除外面那个境，他不知道呢，这外面这个境缘呐、啊，好不好都是自己。起心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是不知道啊，所以怎么除也除不掉啊。啊，所以以前我们道场啊，从以前到景美，到现在信义路啊，有一些出家众啊，这个道场不好，要找一个道场很好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找得非常好的，那我支持你去啊。啊，万一啊你出去找的一个比现在这里还更不好，那你再考虑回来啊，那这样可以吗？啊，啊，那么有的人呢、啊，实在讲他找的不如现在的，但是为什么不回来呢？没面子，回来没面子。啊，那么我为什么可以理解呢？因为你这个心，自己的心没有调过来，你这里有看不顺眼的人，你到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有你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因为这个心跟着你跑的嘛。不是外面的境界嘛，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嘛。啊，自己心不调整过来，一直要去调外面，那有办法？没办法的。啊，那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几行话啊，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念一念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定茂讲啊，他懂，我们看的我们不懂。啊，那么你看这个观照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起心动念用功的地方。那么这个觉明妙成菩萨啊，给定茂讲啊，如果你这样修啊，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我已经神力啊帮助你成就啊，就是给他加持啊。那么他要懂得修行啊，菩萨才加持得上啊。如果不懂得修啊，加不上啊，就帮不上忙了。加持就是帮忙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懂了啊，那能够相应了，那就佛菩萨呢能帮得上忙。下面讲一首偈啊，当诵我偈，说你应当啊诵我，给你讲一首偈，两行秘密
即如本心，莫为。

少，事法甚深呐、啊。啊，这个两行秘密就是准提咒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嗡直隶主隶准提娑婆诃，这两行很短。啊，比我们念往生咒还短啊！这两行秘密啊，这两行啊，它很神秘。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秘密，想到密宗啊，这个咒语就是密宗的啊。什么叫秘密呢？啊，不是见不得人那个秘密啊，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秘密啊，就是大乘经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就秘密嘛，你想也想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是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啊，把那个秘密啊，他想歪了啊，想歪了。这个现在人啊，很多人会想歪了。啊，我1995年啊，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澳洲。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成立澳洲净宗协会。啊，第二次啊，馆长叫我一个人去教他们法器啊，我一个人去了26天啊。那么有一个台中的居士啊，一个台湾移民的，姓蔡啊，大家都一。啊，我用台语讲啊，用在做道菜啦，用道菜出来啊。他在服那个豆芽菜的啊，然后呢，我们念佛止境啊，就灯都关掉，他就来问我为什么要关掉，这个要做什么啊？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都是灯关掉啊，可以动手动脚的啊。我说那些都老菩萨了，那个没有人要啊。他把他想歪了。啊，我给他讲啊，那个灯关掉啊，是要止境啊，比较不刺眼了、啊。你不要想歪了。我说那些都老菩萨，那又不是年轻的小姐，都是老菩萨了，都50几岁以上的了。他还。啊，那个倒菜出来，他还自己也70几岁了，他自己那个心歪了，就是想歪了啊。啊，所以佛法讲这个秘密啊，你不要去想歪了，不要想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它是生秘啊，所以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他讲生秘，但佛法哪有秘密啊？秘宗啊是生秘啊，就是很深，你不懂。啊，所以叫秘啊，所以看到两秘密两个字呢，不要想歪了啊。但是佛法没有秘密啊，说两行秘密即如本心啊。啊，这个两行的咒语不长，就是你的本心啊，你自己本来的心。莫为法少，事法甚深。啊，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很少，啊，啊，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啊，你这个少一展开就是多，啊，多浓缩起来就是少，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少。啊，事法甚深啊，这个法非常甚深微妙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个我1990年呐 啊第一次到大陆去啊，老上叫我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注解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个大次稿啊，第一次到大陆去啊，去北京啊，带这个文。

制导啊，就交给防老机师去校对呀、啊。那么呢，那一次去啊，晚上我去拜见他啊，那么这个跟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啊，因为我知道他修禅修密啊，他给我讲这个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啊，我说。他说现在都低层的密法啊，我说那个密法那高层低层怎么分呢啊，他说低级的密法呢就是仪轨很多，坛场很多啊，布置的密密麻麻的，他说那个密法是比较低层的低层次的，那我说高层次的，那高层什么都没有，然后最高呢只有一个字啊，比如说啊，这个咒语里面嗡一个字啊，一个字啊，你就观一个字就会开悟了啊。他说这个最高的秘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啊，那一句佛号，那不就是无上密法吗？啊，但是不懂的人啊，他不知道。啊，懂的人啊，他知道啊，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所以这个两行啊，准提咒啊不长，那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六个字啊，六个字啊，也是这里讲的啊，即如本心呐、啊，莫为法少啊，是法甚深啊，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佛法啊，我们会了懂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多少。都是佛法啊，关键呢、啊、在会不会啊？会的都是佛法，不会的都不是佛法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对定貌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最好啊，不能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一心念佛。念到心清净，你自然会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问答本曰：汝将云何？答曰：欲明心。菩萨曰：得无口头化佛，当请念佛其功十倍，亦是汝计。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那这个答本啊，就是前面啊，这个过去世的啊，同参道友啊，请菩萨呢给他取个法号啊，叫达本啊。那么这个菩萨问达本啊：“汝将云何？”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那你自己打算要怎么样呢？要怎么修呢？啊，意思就这样。答曰呢，欲明心，我想要明心见性啊。菩萨曰呢，得无口头化佛啊。这个口头化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口头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要明心见性要参禅啊。

啊，大概禅宗那些公案啊，那些话头啊，看了不少啊，也很会讲啊，他讲台语的啊，啊，他就讲了桥流水不流啊，啊，你过那个桥啊，我们看是水在流啊，桥怎么会流呢？桥在流啊，水没有流啊，啊，流饶最不饶啊。哦，给我讲的，反正跟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个禅啊！哦，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怎么看还是水在流，桥没有在流啊！一他看到是流饶最不饶啊，这个桥流水不流啊！那是楞严经啊，讲的就是那个啊，所有大乘经讲的就是那个。我们自己没有亲证那个境界呢，听人家这么讲，我们也跟着讲，好像啊鹦鹉学人讲话一样，他也讲得很标准，但是鹦鹉他不懂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啊，拿这个禅宗的口头禅来讲啊，一般都口头禅在讲，就像那个鹦鹉学人讲话一样，讲得很标准，但是呢不懂。就变成口头禅啊，这里讲口头话啊。那么这个菩萨就给他讲了，你要明心见性啊，不要只有口头上的话啊。这话呢，大家都会讲，实际上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啊，如果你不是真懂禅，那应该怎么办呢？啊，要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当勤念佛，啊，应当啊勤奋努力的念佛，其功十倍啊！啊，比你去讲那个口头禅啊，参那个禅啊，那个功德啊，超过十倍以上，啊，其实是不止啊。啊，那么念佛念久了，念到心定了，心清净了，也会开悟。大势至菩萨啊，就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圆通了嘛，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也能待业往生。啊，往生见阿弥陀佛，那你还怕不会开悟吗？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所以念佛啊是最方便的，啊最圆满的，啊就最保险的啊，其功十倍，亦是汝偈。那么也给他开示一首偈啊，说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啊，这四句我们懂了，那我就明心见性了。啊，心外无佛啊，我们的心以外，那哪有佛呢？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佛在哪里啊？啊，所以佛即汝心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我们这个心在念佛当下就是佛。当下就是佛，我们自己不敢承认啊，不敢承担啊。那实际上啊，真的当下就是佛啊，因为心外无佛，佛即汝心嘛啊，佛就是你的心呢 啊。中风三十系念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去直下承担啊，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是佛，所以念佛成。

佛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是最直接了当，没有拐弯抹角。所以深信不惑啊，这个是关键。啊，你要深信，这个信心呢，不能半信半疑。啊，这个信心量要深入，不要疑惑啊，不惑就是你不要疑惑。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就是很喜欢怀疑啊。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佛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修很容易啊，那很直接了当，你就很快成佛了。那为什么我们念这么久还不会成，还是凡夫呢？不相信。怎么样才叫相信？怎么样叫深信呢？不怀疑。啊，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听到这个呢，我们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不怀疑啊。我相信啊，我不相信怎么会来念佛呢？怎么会来学佛呢？我要修净土，难道我还不信吗？不能说你不信啊，有信，但是有夹杂怀疑，不纯啊，没有深信啊。讲到这里啊，就是想到以前这个。在法藏图书馆啊，在景美啊，我们老上啊，跟韩馆长那个时候拿美国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所以有一些居士啊写信来问问题，老上常常不在啊，没有时间回答啊，后来就叫我回信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可能是女众。啊，他听我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老上讲啊，这个念佛三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是念佛啊三个要诀。那么他这位居士写信来问问题，他问什么呢？啊，他说我听老上讲弥陀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呢，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不怀疑，我没有怀疑，我也不夹杂，只有修净土，没有修其他法门。他说第三个那个不间断啊，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要上班，要工作，要处理家务，就没有办法像念佛机这样24小时一直念啊。他说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间断？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给他回答了，我说你既然第一个啊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啊，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就不用问了嘛。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有没有怀疑？那没有怀疑还问什么问题啊？有疑问才要问问题嘛。你都没有疑问了，你都不怀疑了，那就不需要问了嘛。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讲啊，疑心禅，疑往禅心不易知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罗网一样密密麻麻的缠在你的心呢、啊，你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啊。我们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其实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黄老居士啊，有人向他请问问题，
他说这个没事。

事的时候都不怀疑了，一有事情啊，疑问一大堆。那么另外一桩来说，放下了啊，我都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他说没事的时候呢，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还有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啊，那个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看不顺眼的事情啊，一大堆放在心里。他说放下了，他一样也没放下。啊，他没放下，自己以为放下，没有怀疑，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要做到啊，深信不惑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信就是不怀疑，才叫真信啊。如果还半信半疑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信啊，有，但是呢，不能算是真信啊，不能算是深信啊。所以"信"这个字啊。啊，我常常跟同修交流啊，就我们还不懂道理啊，我们就信了，信佛啊，也来念佛了，啊，不明白，啊，这个是迷信，迷惑嘛，不了解。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呢，听经闻法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呐，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认识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我们一般常讲啊，正信佛教徒，那正信的标准啊，就是明白道理了，他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偏差错误，那么这个是靠解理解了。那么他正确的信心了，但这个时候信还不深呢。解了之后，你要去行，要去做，去把它做到，你去行，去把它做到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深信，你的信心深入了，你才会去做。你这个还不深入那么你还是停留在正信。还没有深信，深信你一定去做，把它做到了才叫深信。那么做了之后呢，去证实经上讲的效果了，那么叫做真信，证实这个效果的真信了，真就是那完全肯定了，不会怀疑，因为你已经证实了，所以深信不惑。一念无生这一念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菩萨呢也是根据这些同参道友，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念的经不一样，念的咒不一样根据他们的根器来给他们开示。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到最后呢，都倒归到念佛了，净土，因为西方确止嘛，倒归到西方，所以这个给达本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开示，有一些人去修禅修教如果没有真懂那还是劝他老实来念佛。奇功十倍这一生才会有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扎定红那这个张慧心居士有提供这个姓氏不念茶念。扎念扎就是用在这个姓这个读音是念扎不
不念茶

也很感谢张居士的提供啊。那么四扎定弘曰啊，汝持金刚般若，当知有七不持。所谓心分散不持，有过犯不持，入不净处后不持，饮酒后不持，人老不清净不持，有事将作未作不持，心别有记忆不持，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期。诵至纯熟，即于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佛有成年，汝须保任。那么这个菩萨呢，给扎定弘开示啊，说汝持金刚经啊，那个扎定弘他就是专持金刚经的啊。那么金刚般若啊，这个经在中国佛门啊，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啊，那么在受持。那么菩萨给他讲啊，有七种啊情况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持诵金刚经啊。第一个是心分散不持啊，当你这个心啊昏沉啊，昏就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散就是很散乱啊，这个精神啊意志不能集中，妄念纷飞啊，这个时候呢不要持金刚经，持的没有效果。那么有过犯不持啊，过犯呢就是做错事了啊，啊，或者犯了戒了啊，这个比如说啊，你今天呢、啊、杀生呐 啊，这个犯了过犯呐、啊，这个时候不要持啊，不要持金刚经。入不净处后不持啊，入不净处啊，比如说。这个路不净啊，不净一般我们说上个厕所啊，或者去一些比较不清净的地方啊，比如说市场啦、啊、屠宰场啦、啊、这些，如果我们在那里经过啊，那么满身啊腥味啊，这个不清净啊，这个应该啊要灌洗啊，灌洗啊，这个早已清净啊，洗澡洗好了啊，上个香啊，然后再来持金刚经。那么持一切经也是应该要这样的啊，不止金刚经了，所有的经应该都这样持。饮酒后不持啊，你喝了酒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持金刚经了啊。人老不清净不持啊，就是。很多人来打扰啊，特别现在那个电话啦、手机啦啊，人没有来，电话一直来啊。那这个你看念经念了几句，哇，电话来了啊。那、啊、这个时候呢，有人干扰就不要持，因为你心也不能专心持这个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你要念经啊，电话线最好拔掉啊，门铃关掉啊，等你念经念完再把它接上去啊，这样你就在念经这个时间啊才不会受到打扰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降基那个时代是明朝末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但是有人来找打扰。那我们现在呢，扰乱我们的东西啊，那比古时候不晓得多多少倍啊。所以老和尚啊，最近讲大经解啊，他常讲说你们。

这一生想真的要往生，那手机最好丢掉啊，手机丢掉啊，电脑、手机全部丢掉啊，不然啊，你要念个经、念个佛，那个这个会给你干扰啊，他会给你干扰。啊，那你知道的事情越多，就心就越不清净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那一定是这样。不知道呢，就天下太平。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讲，他50年不看报纸了，不看电视，不看新闻。他说呢，我天天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啊，那有一些同修啊，就会。主动去给老和尚报告一些重大的信息，他才知道的，不然他50几年了，他都不看了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在沙弥利益跟沙弥利益就有还有八关斋戒也有，八关斋戒就不去看观听歌舞他戒呢。讲的条文啊，你要举一反三啊，不是说我不去听歌就好了啊，不去看人家跳舞就好了，那看其他的电视节目，那不是一样吗？还是扰乱你的心啊？看新闻看这个电视台就是那一条了报章杂志、新闻通通不能看，你心才会清净。啊，所以老和尚说，他有权利来污染我，我有权利不接受。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真的啊，电视新闻不要看了，心会比较清净。你一看，马上被污染。那这个就是人老不清净不耻。那古时候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人来找。那么，如果这个用在我们现在来讲你看电视看的满脑袋都是那些拉拉杂杂、是是非非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吃金刚经了，你要吃金刚经那个不要看，最好这一天吃个八关斋戒那么来持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念佛实在讲也是这样的，念佛也是这样。所以有事将做，未做不迟说这个有事情你要去做了但是还没有去做你这个时候也不要持金刚经为什么呢？有挂碍了。等一下念经念念念，我什么事情还没做，你心又挂碍那个事情，心别有记忆不迟心你还在记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不要迟，你还在想某一桩事情，想人想事想物，你心在想那些，你就不要持经。那么这个七条若坚毅受持，应离此际。说如果你坚持要受持《金刚经》那以上这个七种你要远离你再来持才会有效果这样持送至纯熟送到纯熟即以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持金刚经是这样那持一切经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些开示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不要呢呆呆的去看持金刚经要离这个七种，那持其他的经就不需要了那你这样看就看呆了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说以前念书练成变书呆子，就是。

0: 不会用，
1: 笨书呆子。然后以前李老师在台中讲啊，学佛的人那个头脑如果像木头一样啊，转都转不动啊，那学佛就学到变佛呆子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就要举一反三。哎，持金刚经这样，啊、持无量寿经也是这样啊，持地藏经也是这样啊，你持什么经都是这样啊，啊，这样才有效果啊。啊，如果你有这个其中有一条，你持那个经练了就是没什么效果。啊，所以我们看古大德为什么哦，人家诵一部经，功德就那么大。啊，你看这个明朝那个戚继光啊，啊，戚继光将军他是学佛的，他也是都是平常持金刚经，啊，持得很有心得啊，很有功夫。哦，所以他有一个部下死了，有一天来晚上给他托梦，啊，说请他这个将军呐，这个。帮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他就能到好地方去啊，这帮助他超度了。我们现在讲超度，念经给他超度，帮助他呢提升到好的地方去啊。那么第二天早上啊，他一大早起来啊，昨天晚上啊睡觉梦了这个梦啊，他以前一个部下死了啊，要求。他送《金刚经》啊，给他回向啊。那天早上起来，他就送《金刚经》啊，送到一半呐、啊，他的一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啊，要给他喝啊。那么他看到他茶端进来啊，就比个手势，他没有讲话啊，心里动了个念头说不用，但是没有讲出来啊，那继续送。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他说：“哎呀，你早上只有送半部给我啊，送半部，因为他还没有送茶来，那个前半部，后面呢，他就被那个，他说呢，那个被你送茶来啊，你给他讲不用啊，这样中断掉了，那是我只能得到半部的功德啊，我现在是需要一部经的功德。”啊，所以戚继光啊，第二天早上先交代那个我早上要诵经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你是茶等我送完再送过来啊，而诵经的时候你不要送来啊。第二天呢、啊，就完整的诵了一部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致谢，哎，我得到一部金刚经的功德了啊。那么我们念一部弥陀经也是这样啊。念部弥陀经啊，如果你不起一个念头，那就灵了啊！你看啊，那个戚继光啊，念一部《金刚经》啊，里面夹杂一个不用，那就变成半部啊！啊，其实他也是送了一部，那变成半部啊。所以，我们如果念一部弥陀经啊。这个15分钟不夹杂一个妄念，哎，你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你这个功德去回向啊，看你回向给谁，他就真能得到好处啊。好，所以果能如是啊，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送什么经都是一样的啊。佛有成年如须宝刃，护以汝记，再给你一首记啊。般若一经啊，功德无尽，把妄想根脱生死病，那是真的。那么我们念这四句呢，我们还是不懂啊。我们要真懂啊。我建议大家要看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因为江老居士呢，他不是只有讲，他自己有在修，修讲出他修的心得啊，那这个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

他也修过密啊，也得了很大的感应啊，去过日本学密。那么樟脑居士啊，偶尔啊我也去翻翻看看啊，金刚经啊不一定要全部的经啊，其中一首偈你会了你就全会了。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五祖给他印证啊，也只给他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五祖说啊，都不用讲了，你全懂了啊。那么樟脑居士在注解金刚经讲，他说这个有很多人啊都认为，哎呀，这个金刚经最重要最精华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他这两句因为是六祖在这里开悟的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两句是最重要的。他说这个其实金刚经啊每一句每一段都是很好的啊，你只要一首句会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啊，所以在后面啊，金刚经在后面，樟脑居士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精彩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我们会念啊，念得耳熟，但是不会观啊，不会观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观的心得告诉我们。他说：“他观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概也常常念到这一首偈，我们也是没感觉啊。啊，念会念啊，如梦幻泡影。但是事情一来啊，我们就会跟那个樟脑居士讲的一样，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桩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那么樟脑居士他怎么修呢？他说修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啊。后来他突然有一天呢、啊，悟到了，他就是每一天呢、啊、看到的人事物，有一些人呢、啊、是顺我们的啊，很听话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啊，他是很叛逆的啊，讲话跟你就是讲得很冲的啊。好了，这个很听话的我们一定很喜欢啊，贪心起来了。那个不听话的一想到就生气，嗔恨心起来了。那我们啊，他说呢，我每一天啊怎么修呢，遇到很小的事情啊，顺心不顺心的事情，我都是用这手气给他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不好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诶，他说这样观啊，诶，有效果了啊。他说念佛的时候啊，诶，比以前念得踏实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练习啊。那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呢，要气起来的时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是梦，假的啊！啊，如果啊遇到一个喜欢的，哎呀，欢喜的，哎呀，一切有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贪心又降下去了，哎，那功夫就得力了啊！但是啊，你要起观照啊，要提得快啊，不然你已经气得不得了了，那就。那就不行了，这个太慢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那个妄念呢、啊、冒出来啊，他的觉悟太慢了，被他做主了。啊，我们本心变成奴隶了。啊，这些妄想妄念啊，变成主人了。啊，所以《般若经》呢？其实你要会起观照。以前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叫我去做那个《金刚经》的记载。

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判，如露亦如顿应作如幻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于相，如如不动啊。那么那个叫印那个延年的贴纸，透明的，现在好像二十几年没有再印过了，以前在图书馆印的。但我当初老师傅叫我去印那个啊，大概这个像这么大啊，延年的啊，像这么大，透明的。啊，师傅叫我去印透明，我说师傅印这个透明干什么？贴电视啊，然后贴电视。哦，我们以前印的都是大张贴电线杆的哈，啊，印透明的贴电视。他说这个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啊，那么怎么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是印两行，然后贴在电视那个角落啊，不影响画面。他说这个我们贴这个啊，就是告诉同修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不要被骗了啊，那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要里面笑你跟着笑，哭你跟着哭，啊，那你就被他牵着跑了，你那个心就被他牵着跑了。啊，那你看到那个里面呢，他在哭，他在笑，你就这个时候就是起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心不要跟他跑，哎，你就在修行，哎，都看今天是会成佛，哎，那你不会看，那就最好不要看，啊，如果你要看啊，啊，你要能起观照，啊，那帮助你功夫得力也是很快的。啊，不要看了喜欢的节目哇，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了不喜欢的呢，气呼呼的啊，那你完全被转了啊，完全啊没有招架之力啊，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啊，那没有招架之力，佛才给我们制一个戒说，你就不要看，你先不要看，等你以后有功夫再去看，现在没功夫先不要看，不准你看，那看了你就马上被转了嘛，才要给你治这个戒嘛。如果看了你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戒都不用了嘛，那对你不会影响嘛。啊，对你不影响啊，你就会影响他们。啊，就是菩萨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贴纸啊，我们以后也可以再来做一些来贴啊。但是贴呢，你要懂得起观照啊，你起观照，你在看电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啊，要提高警觉啊，你不能呢这个你那个凡所相啊贴在那边啊见如不见都没看到，他被迷在那个电视的一个情节里面了 啊那就没有作用了啊。所以老和尚二十几年前啊就要做这个，那这个修得成，那是真的是高级功夫，欸，看电视在修观照，啊，照到你心定了，就照住心定了，啊，再功夫再加深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啊，的确呢，会修没有一法不能修，那不会修啊，真的什么都不是啊，啊，所以。也是二十年前呐，啊，我到这个台南开心法师那边，他是修天台的，啊，南天台般若经寺啊，他的师父秉忠法师啊，以前是到大陆宁波关中寺啊学天台，啊，天台就修一心三观啊，啊，那么有一次老和尚去美国了。那么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啊去开心法师那边挂单啊，住一个晚上啊，对，也看到很多事情啊。那么一下去呢，就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啊，看国语啊，他不会讲国语嘛，他跟老和尚都是他讲台语，老和尚讲国语，老和尚会听台语啊，他都讲台语的，他讲心经也是讲台语的啊，讲一心三观。那老和尚说他定功很深啊，那我去。

你看看，我说师傅啊，你在看什么啊？我说你在看歌仔戏呀，啊，还看歌仔，我什么在看歌仔戏？我在修一心三观哦，他说他在修一心三观，啊，天台啊，讲空假中啊，有次第三观的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呢，啊，比较高了。我看歌仔戏也能修一心三观，这怎么修啊？啊，后来呢，他又放一个录影带给我看。那时候没有 VCD 啊，录影带啊，那个胶卷啊，说他7月半啊超度的，啊，他叫我看那个超度的啊，那个他做法会啊，做那个蒙山呐、啊、施食，他自己没有上去，请一个法师啊戴那个毗卢帽啊上去做法，那他自己穿个长衫坐在后面。那我知道了，实际上是他超度的，啊，不是台上那个法师超度，不是那个戴毗卢帽超度，是他在后面超度。他说：“你看，你看那个没有脚的、没有头的都来了啊，也有洋人，也有日本人，啊，他都一直指着电视叫我看。”我说：“师傅，我看的还是那个戴毗卢帽的，什么都看不到。”他那么多你没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我说你有一心三功，我没有啊！啊，你有定功啊，我没定功啊！啊，他看电视啊，他修观。那的确呢，啊，这个老上给我讲说，那个开心法师定功啊，比广钦老上定功还深。我吓了一跳，我才会去啊。说我的德界和尚啊，就不得了了，不捣蛋啊，又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还有比我这个戒和尚更高的，所以我就好奇呀、啊，去挂单，他比较不出名，啊，我那个戒和尚啊比较出名啊，开心法师比较不出名啊，那正是有他的定功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会修，那么。功夫很快就会得力，那不会修呢？修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效果。关键呢、啊，要在懂得啊，观照啊。那观照呢，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常常啊，记住这句话啊，那么你慢慢去练啊，你就会起观了。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你一句两句，你说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凡所相就是虚妄，你不要说一首偈，就是半首偈、两句经文呐、啊，你会了，那就能做佛了，你会用了，不用多，不会用了，那所有的大藏经都颁给你也没用啊。那么我们老和尚他教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啊，看到顺心的事情啊，要起贪心的，南无阿弥陀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要起嗔恚心的，心里要不高兴了，南无阿弥陀佛，赶快把那个念头放过来。”啊，但是我也试过这个顺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啊。说生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心里是气得不得了啊。后来想一想，不好，没效啊。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练，你就是要在练啊。刚开始没有效，你还是被转。你知道，你这就是那个功夫还不得力，你还转不过来。啊，那么当你转过来了，你是就知道，哎，我功夫得力了，哎，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不会发错了，心里这个烦恼不会发错了，这样才有用啊！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哈，不是说你精练多少了，佛拜多少，那是形式
真正功夫是。

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吧，啊，包括网络同修，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修啊，看谁修的有效果啊，再请你们来做心得报告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本来我想这次啊要把它讲圆满，但是看看啊超讲了一半。啊，本来想明天再讲一天把它讲圆满，再看来啊没办法了，下个月佛期再继续讲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暂停啊，因为刚好明天晚上也要布置会场，后天有37念，那么义工啊也不会太紧张啊，所以明天呢、啊，我们就原来定要讲，现在就不讲，停了啊。那我们下个佛期再接着来讲啊，再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俗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囫囵吞枣。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
行住坐卧。

诸天为父。每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啊，一般呢、啊、法印呢、啊、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劫法定制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劫法定制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啊，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啊，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怕没有庙啊，只怕没有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啊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尼的母亲是外道了，啊，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啊，常常啊轻慢三宝，啊，那对佛法僧啊，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那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她的母亲令生正见啊。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啊，让她母亲呢、啊、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

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啊是最严重的邪见。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那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啊，损人不利己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的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前生进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

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共济。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宣佛塔寺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这个现在在大陆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还有很多佛塔在大陆云南这个道兴法师他是协助恢复这个佛塔寺他那个寺院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基本上是一个佛塔所以塔呢，它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是中国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后来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到西域请这个印度的高僧摩腾出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就由鸿胪寺去接待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这个外交部一样了。那个时候这个寺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所以这个鸿胪寺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白马陀经这个西域佛经印到中国来是那个白马的功劳所以中国古人心厚道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称为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大兴供养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卖掉了。卖掉替他母亲修福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到佛寺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

啊，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活菩萨面前许愿呐，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啊，你保佑我赚1000万，啊，我赚到1000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100万，啊，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啊，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啊，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啊，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啊，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啊，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啊，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啊，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身。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呐、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呢、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施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啊，这个施自念言呢、不一定说出来。啊，心中有这个意念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呢、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啊，没有说出声音，啊，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没得问了。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则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啊，想到这里呀、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婆罗门女哭泣，

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面呢，望着佛像，看着佛像，一面心里想着，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了。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知道他母亲再生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受的业报非常不好。不知道堕在十法界，到底他堕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那的确你去问这些世间人谁也不知道没得问时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他能够感佛来应的音。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自成感通了。感通这个佛来给他讲这个中国人讲孝感天地在湖北省有一个寺叫孝感寺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那个寺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就是他的孝心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那是

我们看到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现在藏传佛教啊，它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了。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的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就是二十四小时啦。那他这种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啊，那恳切到极处了。可见他这个孝心啊，不是一般的孝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盈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啊，这个他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三天三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七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一天或者三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两天，或者三天，啊，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08年呐、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三，他想效法云科法师啊，那个三天三夜啊，那我们老三就跟他讲，那云科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啊，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仿佛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那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听经闻法。

说法就很重要了。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示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呢、啊，断疑生信。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啊，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啊，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示现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啊，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道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呐、啊、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啊，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

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挣得一钱不管？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呐、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啊，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啊，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集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哎，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呢，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
这个就没有用处了。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死尽二兽，互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她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伯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呢、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了、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

0: 惊讶了。
1: 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

你想看也看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建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立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啊，这个让这个罪人呐、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啊，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
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

绝法定制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啊，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啊，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啊。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视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言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怕没有庙啊，只怕没有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啊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女的母亲是外道了，啊，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啊，常常啊轻慢三宝。啊，那对佛法僧啊，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那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啊，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啊。让他母亲啊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啊，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

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政治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啊，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呢，是最严重的邪见啊！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啊，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啊，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呀、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啊！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啊，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啊，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虔生信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及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她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啊，供养三宝，啊，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啊，来供养佛。

啊，并且事事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复，替他母亲修复，供养啊出家人。以宣佛塔寺啊，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啊。这个现在在大陆上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还有很多佛塔啊，在大陆云南呐、啊，这个道兴法师啊，他是协助啊恢复这个佛塔寺。啊，他那个寺院呐、啊，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呢、啊，基本上是一个佛塔。啊，所以塔呢，它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啊，是中国啊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啊，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啊，后来啊，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啊，派这个使者到西域啊，请这个印度的高僧。啊，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啊，就由鸿胪寺去接待。啊，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啊这个外交部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寺啊，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啊，所以这个鸿胪寺啊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啊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啊，纪念啊，《白马陀经》啊，这个西域啊，佛经印到中国来啊，是那个白马的功劳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呐、啊，心厚道啊，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呐、啊，称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啊卖掉了，那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活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一千万，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用这种贿赂。

的心态啊，在求佛菩萨。啊，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啊，啊，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啊，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啊，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啊，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呐、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呐、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啊，这个私自念言呢、不一定说出来啊，心中有这个意念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呢、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没有说出声音，那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呢，无可奈何的，没得问了。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女啊，想到这里呀、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婆罗门女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面呢、望着佛像，看着佛像一面心里想着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
殷切的祈

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呐、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呐、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的。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呐、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都在十法界，到底他都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啊，谁也不知道。没得问了、啊。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因，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寺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寺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 啊就是他的孝心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他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

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希望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他自己现在身心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的他这种孝心那超乎常人超乎常人。时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着反色，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道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的。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就是24小时那他就能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那种心那恳切到极处了，可见他这个孝心不是一般的孝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他能够解脱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练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两天，或者三天啊，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啊。那我们练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20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三，他想效法严歌法师啊那个三天三夜啊，那我们老三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地狱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地狱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的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四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
断疑生信。

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啊。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

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视线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呐、啊。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呢，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呐、啊，称念觉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证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呐、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啊，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

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女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啊。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集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有时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就是到寺院的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这个就没有用处。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使尽恶兽，护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其形怪状，或多手多眼，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
赶着罪人啊去为恶受，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啊：“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的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啊，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啊，
这个让这个罪。

被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啊，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会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四任时。217自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自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勤者，人有也。技法守直而不敢为非者，人利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利也。故上主以师为左，中主以友为左，下主以利为左，为王之主以利为左。欲观其王，必由其下。故同名则相见，同听则相闻，同志则相从，非贤则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时，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胜乎。

条出自于正八《韩诗外传》。源泉啊，就是水源之本，有三点水这个源，跟现在这个原来的源啊，古字是同样通用的，就是这里讲啊，源泉啊，泉水的源头。表仪呢啊，是表率，仪范，我们一般讲啊，模范了。砥砺是磨练、锻炼的意思。抚琴，琴音念情，感情的情，念这个音。意思啊，是互相矫正，就领导人跟被领导人啊，互相矫正。琴就是矫正，在古代啊，多半啊是指矫正弓弩，是矫正的意思。守职呢，是忠于职守，当前快意，这是讲啊，在人面前啊，投合对方的心意，就是讲面前的话了，让对方啊合乎他的心。任使啊，是差遣、委用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智慧像有源头的泉水一样永不枯竭，行为可以作为众人表率的人，是人之师。智慧可以互相磨练提升，行为可以互相矫正的人，是人之友。依据法规做事，恪守职责，不为非作歹的人，是人之利。在人前投合对方的心意，对方一呼唤，连声应诺，是人之奴，奴隶的奴。这个讲啊，唯唯诺诺，这个是奴了。所以有道的明君啊，以人师作为他的辅佐，这是有道的明君了。给他辅佐的大臣啊，他是以他为老师了，是这个心态。那么中等的君主啊，中等才德的君主啊，以人友作为他的辅佐，人友就是朋友，辅佐他的人啊，他看作朋友，这是中等的领导人君主。下等的君主啊，用人力作为他的辅佐，力就是我们一般讲官吏了，他下面办事的人，不是以他为师为友，就是给他办事的啊。那么第三等的是官吏，那个吏指国家为王的君主，用人力作为他的辅佐，这个力啊是奴隶，奴隶就是好像他的奴婢一样了，都是要听君主的，他都不能够提意见的。王国之君啊，都是用奴隶啊做他的辅佐了，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看一个君主是否会灭亡，一定先观察他的下属，他旁边啊什么人在帮他做事。所以眼光同样敏锐的人，能相互看见；耳朵同样灵敏的人，能相互听到；志趣相投的人，能相互跟随。不是贤君就不能任用贤臣。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辅佐大臣的委用，其中就隐藏着国家存亡的机兆，政治得失的关键征兆啊，就藏在里面了。怎么可以不谨慎对待呢？这个就是任用啊，大臣不能不谨慎。国家办政治是这样的原则道理，我们做任何事业同样一个道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最高的啊，就是以师了，这个是有道的明君呐，起码啊要为友为利。如果把下属当作奴隶，
那都是亡国的征兆了。

0: 一个企业也是同样一个道理，能不能兴旺啊，或者衰败，看他用什么人，怎么用，就可以知道他将来的结果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四认识218亲民授业平理百事蒙以威力宽以容民者令长之职也。然则令长则最亲民之力，百姓之命也。国以民为本，亲民之力不可以不留意也。这条出自于建49副旨。令长啊，这个是秦汉时期啊，治理万户以上县则为令。就是啊，在秦朝汉朝那个时代啊，治理一万户以上的这样的人啊，称为县令，不足万户则为长。到了晋朝隋朝啊，就沿用秦汉时期官职啊，后来啊以令长泛指县令啊，所以令长县令县长县令啊，就是他管理啊这个地方啊有上万户一万户以上的，那称为县令了。那不足万户称为县长，所以称为令长。后来啊都指县令，我们现在啊都叫县长。那这条讲啊，爱护民众授予田业，公平处理各项民事，严肃以使下级官吏有敬畏之心，宽大以使人民得到包容蓄养，这是县官的职责。县官是最接近人民的官吏，关系到人民的性命，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对直接亲近人民的官吏不能不关注啊。也就是说啊，国家任命啊，任用啊县令，现在讲县长啊，县市长，这个是地方首长了。地方首长啊，虽然啊他管理是一个区域一个地方，但是啊县市首长他们是最直接啊接近人民，所以不能啊疏忽掉这些县市长的人选。现在有一些国家是中央啊指派的，一些民主选举的地方啊是人民选出来啊，中央指派的，人民选举的，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地区啊，不能啊不慎重的选举县市长，因为他们最直接啊接近人民的，人民的这些身家性命跟他是最密切关系，所以不能轻忽县市长，以为他只是一个地方的首长就不重视，不慎重的去选举去任用。因为呢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的人民啊

0: 治理不好，肯定啊影响到整个国家。所以对于最直接接近人民的县市长，从上到下都不能不关注。任用的人啊，我们现在讲要选对人了、啊、无论是中央指派的或者民间选举的，都要选对人啊，选的人不对啊，就治理不好，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五自公219。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忌贤，而不孝则不度公。故三王以义亲，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失天下之利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善一国之利，而收一官之众，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为也。这一条出自于《谏36》《商君子》。故三王以义亲。清朝末年啊，陶弘庆先生认为啊，以义亲下当有天下二字，今从之。以义亲下面啊，清朝末年啊，陶弘庆先生认为要有天下两个字。这条讲啊，公私能够分明，那么小人就不会妒忌贤德之人，无能之辈也不会妒忌有功之臣。所以三王以道义来亲和天下，五霸以法度来匡正诸侯，他们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当今乱世的君臣都得意的企图独占一国之力或掌管一官之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这条啊讲公私的三王啊，是以道义来亲和天下，五霸呢是以法度来匡正诸侯，所以他们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啊据为己有，就是以公天下，而不是据为己有。现在这个乱世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啊要企图独占一国之力，就是我国家的利益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或者当官的啊他掌管一官之权啊，他的权力不是为公，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满足自己私欲、私人的欲望，这个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了。那现在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危亡的原因，所以现在整个世界这么乱，都是自私自利，只是啊想自己国家得利益，自己得利益，损人利己，这个就是天下大乱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到啊自公。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无治公220。天无私户也，地无私宅也，日夜无私主也，四时无私为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袍人调和而不敢食，故可以为袍。若使袍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袍矣。霸王之君亦然，诸暴而不失，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霸王。若使王霸之君诸暴而失之，则亦不可以为王霸矣。这条出自于建39《李氏春秋》啊，这个烛是照亮的意思，照见，叫蜡烛啊，照亮的这个功用啊。这个伯王啊，这里念霸啊，霸王，通那个楚霸王的霸，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念霸啊，是做诸侯联盟的首领啊，所以称霸了。那么这一条讲天的覆盖没有偏私啊，天呢 它没有偏私的啊，没有说哪里有覆盖到，哪里没有覆盖到啊，通通覆盖。那么地的承载没有偏私，好的不好的地都承载，绿叶啊照耀四方没有偏私啊，没有说哪里照哪里不照啊，通通照。四季的运行没有偏私啊，春夏秋冬啊，没有哪个地方啊没有四季啊，所以他们啊各自施行他们的恩德，所以万物才得以生长。这是讲自然界没有偏私啊，这个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厨师呢，烹调食物不敢擅自食用啊，厨师啊做这个食物做菜啊，那做好了不敢自己就吃了啊，所以才可以当厨师了。所以厨师没有说自己做自己就把它吃了啊，不给客人吃，没有这样的厨师啊。如果厨师烹调食物啊擅自食用，那就不能当厨师了，当不了厨师。那么这是引用啊厨师的一个例子。那么能够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也是如此，诛灭暴虐的诸侯而不为私利啊，不是自私自利啊，诸暴他不是为私利啊，为公，为大家，以其土地分封给天下贤者来治理啊，不是他独占啊，他分封给啊有贤德的人啊来治理，所以他可以称王称霸啊，可以为王为霸了啊，因为他没有私心。如果诛灭暴虐而私自占有其土地及财富，那也就不可能为王为霸了。所以古代啊，你看春秋五霸了，这个称王称霸了，就是他不能有私心了。他有私心啊，他就不能够啊称王称霸，大家不服了。所以称王称霸了也都是要为公啊，不可以自私自利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任何的一个职位

0: 都必须要公心啊，不能有偏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治公221，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上之防天见浅，下之离树恨怨。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九《汉书七》。皇天啊，这个是对天以及天神的尊称。离树啊，就是黎民呐、啊，就是人民百姓。那这一条讲啊，这个宝轩上书劝谏皇帝啊，那么这个是汉朝的时候了。那么他劝谏皇帝啊，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千万不能孤行己见，恣意妄为啊。如果那样做，就会上遭天谴，下为百姓所怨了。那么这个当皇帝啊，当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啊一意孤行啊，自己的见解，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恣意妄为就是胡作妄为了啊。那么没有去关心呐、啊、人民百姓的生活，那么这样啊会遭到啊天谴了。那下面呢啊，这个人民百姓啊，那心啊都有怨恨了啊。我们一般俗话讲啊，所谓啊天怒人怨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呐、啊，它也就保持不久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要以公心呐、啊，不能用自己自私自利的啊这种心态行为啊来治天下啊，应该啊以全国人民啊他们的需要啊，要知道啊民间的疾苦啊，有什么问题，民间呐、啊、他们需要什么啊，要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了啊。所以当上这个领导的位置啊，啊，那不是自己啊，在那边享受，啊，恣意妄为，啊，那这个国家呢，就不能啊长久了。这些啊，也都是我们每个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学习的。一个公司、团体、企业，啊，一个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当领导这个位置啊，实在讲也不好当啊。那如果在恣意妄为啊，那这个国家呢，这个很快就破败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次公222。

0: 见其始出，又见其路，非名义也，是使然也。夫失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自载于失，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子》。这个因啊，就是依托的意思，凭借。公心啊，是公正之心啊，没有偏私的啊，这个心啊，公正。这条讲啊，从井当中看天上的星星啊，所看到的不过啊几颗星而已啊，在水井当中啊看天上的星星啊，这个不过只有几颗了。如果从山丘上看天上的星星，那就能看到啊星星从天边开始升起啊，又看到它们落下啊，这不是由于势力增加的关系，而是啊所处的地势不同所造成的啊。你在井当中看天上星星啊，跟在山丘上看啊不一样啊。这个不是那个眼镜的问题啊，而是啊它所处的啊那个地点啊不一样啊，那所造成的。那么遇事而本着私心，就好像啊处在井中啊，就遇到事情啊处理事情啊，那么这个有自私自利的心啊，那这个心量啊就很小了啊。那就好像啊一个人啊他在那个水井当中看天上的星星，他不过看几颗而已啦。本着公心，就好像站在山丘之上啊，如果呢遇到事情啊处理事情，那么他的心啊是公正的，没有私心。那么就好像啊一个人啊站在山丘上啊看天上的星星啊，那么他看得啊非常的广大了啊，那么也就是公心啊的心量就大了啊，私心啊那个心量就很小。因此啊，智慧存在于具有私心的人身上，他所能知道的就很少。那智慧啊，本来每一个人都一样啊，都有自性的般若智慧。那因为啊，有私心啊，自私自利，他知道的就很有限了，因为心量太小。那么存在于具有公心的人身上呢？那么他所能知道的就多了，所以心量越大，智慧就越大。那么这个是成正比例的，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私心，心量要扩大，扩大到自公无私，那么我们的智慧就圆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五自公223。为自公，故近则安焉，远则归焉。王子取政，而天下信之。唯吾既心

0: 进则自进，而退不怀疑，其道泰然。进论之正，不敢干也。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九副子。自进就是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论啊是逐渐渗透，引申为残联渐进，积久而使人听信。正啊是忏悔诬陷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只有无比公正，所以才能使近处的人安定，远方的人归附，对于是非曲直都以公正的态度面对，这样就会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唯有没有猜忌之心，所以入朝者能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退朝后不存疑虑，其治国之道安定无忧，想不断进残联的人也不敢造次。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这个公正的 只要能够公正就能够使接近的人他安定，那远方的人就来归附了。那么听说这个国家那么办的政治很公正。所以近月远来了。那对于一些是非曲直都是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来处理。没有偏私。这样就会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如果有偏私那这个天下人就没有信心了。这样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所以这条也是讲治公。那么真正做到公正要想进残联的，他这个就没有了，不敢进残联。那么在朝为官的人他都能够尽心尽力为国家来办事。这个进残联的人也不敢造次。所以这个治公是治国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地方。无论在朝在野，那么这个公正是非常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治公224。公道行即协力无所引矣。相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相师即百姓之所道则万，一相公则民不劳而兼自喜，一相师则环行华而兼不尽，故公之为道。言甚曰而用之甚薄。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这是讲啊，公正之道得以施行啊，能够施行公正之道啊，这个在位领导人啊，或者是一般人啊，

0: 处事啊，都是能够以公正之道来实行，则偏邪的私利就没有藏身之地了。啊，这个偏邪自私自利的，这个就没有藏身之地啊，就是藏不了了。啊，一向啊都是以公正之道，偏私啊也就没有了。所以君主之心向公啊，一个领导人啊，他心啊是公正的，百姓也会方向一致，一心向公啊，效法领导人啊，处事做人啊都是公心啊，啊没有私心。君主之心夹私啊，就是夹杂这个私心，那么百姓啊追求的私欲就千差万别了啊，那人民也会向领导人来学习了，自私自利了。一心为公，则民族不必操劳，而触犯法令之事自然止息啊，这个一心向公啊。啊，只要处事啊公正啊，这个贤明的君主啊，他处理政务啊就不必操劳了啊，不必操心啊，劳累了啊。这个因为没有犯法的案件啊，这个触犯法令的事情啊，自然就停止了。一心向私啊，如果领导人呐、啊、心都向偏私啊，纵使刑罚繁多。啊，这个法令啊定得很多，奸邪的事情也无法禁绝，也禁绝不了。所以公正作为治国之道，言语很简约，但作用很大。啊，也就是说，这个法令啊，不必定得太繁琐，太麻烦，啊，很简单，很清楚，啊，但是啊，很有作用。大家都能遵守啊，如果偏私啊，法令定制再多，那这个犯罪啊，触犯法令的事情啊，还是层出不穷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啊，啊，领导者啊，要有公正之心呐、啊，不能有偏私之心啊，这个才是啊治国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治公225。利人者天下取之，害人者天下避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漏，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取之，无有避之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取是打开的意思，分漏根据现存六韬版本可以知道啊，那个分漏下面啊应该有知心两个字。那么这个地方啊做一个补充注解。这个群书治要的版本啊没有知心两个字。啊但是现在呢六韬的版本有知心两个字啊，就是有分漏之心。济就是渡河的意思。我们一般讲同舟共济啦，大家

0: 啊，共同搭一条船呐、啊，同心协力渡过这个河。那么这一条讲，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天下人都会开门欢迎他；残害百姓的人，天下人都会对他闭门不纳。天下并非一个人的天下，取得天下就像追捕野兽一样，得到了，天下人就会有分享猎物的心，又像同船渡河一样，抵达彼岸，大家就同盟其意，大家一起到彼岸了。那么舟坏了，则同受其害，这是讲同舟共济啦。能与天下人同其利害，那么天下之人啊，都会支持他，而没有抗拒他的。这个就是自公的道理了，就是为人民为天下没有私心，大家都会支持他不会去拒绝他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正六爱民226。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素则容静，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意以体伤；君以民存，意以民亡。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个安呐、这里是指对某种环境事物感到安适或习惯，这里安的意思是指这个意思。这条孔子说，人民以君主为心脏，君主以人民为躯体，这个就是讲君主领导人那么跟人民之间的关系了。那么人民以君主领导人为心脏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整个身体心脏是很重要是我们一个枢纽了。如果心脏停止，那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说心脏在人的身体非常重要。那么君主以人民为躯体这个人民就好像整个身体了。那么君主就好像人民的心脏了。那么心境庄重则身体安详。这是讲我们的心我们内心如果庄重庄静稳重，那么这个身体表现在外面就是很安详。心境素正则外表恭敬。那我们内心很严肃正直。那表现在外面就是对一切恭敬。对人民对

0: 一切啊都共情啊，所以君主啊也不可以自己是最高领导人，那对人民就不共情了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 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心呢、啊、要严肃端正啊，那么自然呢、啊、表现在外面就是对一切都共情。所谓啊，沉于中，行于外。心所爱好的事物啊，身体就必然对他们感到啊安适和习惯啊。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啦啊。我们心里啊所爱好的人事物，我们这个身体对他啊就会感到啊很习惯啊，很适应了，很安适。君主所喜好的事物，人民必然也想得到，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君主喜好的、喜欢的，那人民啊也必然啊跟君主一样啊想要得到啊。这个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那么心因为有身体而得以保全了 啊也会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受伤。君主因有人民而存在，也会因人民背弃而灭亡。这个是讲啊，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啊，要知道啊，这个君主跟人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君主啊，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因为有人民的存在嘛。但是啊，也会因为人民啊背弃君主，他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啊。所以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要懂得爱民啊。所谓啊，爱民如己啊，施政啊，施行种种政策，总要想到啊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啊。所以能够爱民啊，这个国家呢必然能够长治久安了啊。如果一个君主领导人呢、啊、他不爱民啊，都是自私自利啊，不顾人民的死活啊，到最后啊会被人民所背弃而灭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总持王菩萨请问在大会当中有放光放大神通力现这个种种类相到底是什么缘故那么佛呢为总持王说明了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所以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前面呢佛呢把这个原因讲出来这个大会当中为什么有这么稀有的论相就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发愿那么要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站起来跟大家报告了佛讲完之后呢就跟大家报告那么向佛也是向我们大家讲那么他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众生它是广义的不但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十法界那么六道法界的众生呢那是最不安乐的特别是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那是最苦的人天善道呢还比三恶道好一点比较好但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法华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在三界六道呢没有安乐的地方也没有真正安乐的时候只有出离三界出离三界呢到四圣法界出离六道了到四圣四圣法界呢是有得到部分安乐但是还没有得到究竟安乐究竟安乐呢一定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了那才是真正的安乐四圣法界呢是相似的安乐相似的安乐当然比六道呢要好太多太多了这个六道凡夫都不能跟他相比他们了分段生死了不需要呢在六道轮回了在六道里面呢他们来去自如了比我们安乐多了那么这里特别是指我们六道这些众生最需要帮助的就是在六道众生那么六道众生佛法出现在人间当然它主要的对象是对人来讲那么我们人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解决的。这里举出

举个例子啊，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这是我们人生啊，大家都需求的，都希望的啊。没有一个人呢，他希望啊多病、短命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可以帮助众生啊除一切病啊，不管你什么病，都可以帮助你解除。啊，短命呢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啊，得富饶故，啊，就是富饶就是财富，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世间啊，大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为了什么？啊，说穿了，啊，不管中国外国，啊，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求财富，求名位。世间人所追求的啊，升官发财、得富饶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也可以满你的愿，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啊。那这个也可以达到。啊，也可以帮助啊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远离一切障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简单讲叫业障。啊，业障深重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啊，大家都知道呢，啊，要消业障，啊，要消除业障。这是我们学佛人呢，啊，大家所希望的啊。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懂得业障这个意思啊，但是他心里呢所求的啊也是一样的啊，他也是一样啊，要求消业障。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业障消除啊，恶业啊灭除了啊，那么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它就增长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是相关的啊，这个业障消除，白法诸功德增长。那就能成就一切诸善根，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啊，这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啊，人生在这个世间，有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呢啊，如果说没有啊，那是假话啊，不是真话啊，谁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恐怖畏惧的事情啊。在三国时代啊，这个张飞很有名啊，他张飞是一个武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对孔明讲啊，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孔明呢写了一个字在手掌心给他看啊，这个张飞一看啊，啊他就吓到了啊。这个字是什么呢？写一个病字啊，生病的病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哦，他说这个他很害怕啊，他自己身体生病了，他那些武力啊，就是无用武之地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没有畏惧的？都有啊，任何人都有。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生活不快乐。

很多啦。啊，凡是会让你身心感到恐怖畏惧的，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能帮助众生远离一切诸部位，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那么我们众生呢，大家都有希望，都有求愿。啊，每一个人的愿望啊不同。但是呢，世间的事情啊，十之八九不如人意的。啊，你求十桩事情呢，啊，如果有一桩事情能够满自己的愿，就算不错了。啊，可能有的人啊，连一桩啊，他都没有。啊，那么你所求求不到，那就很失望，很痛苦。啊，这个叫求不得苦。啊，不管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啊，你希望你要求得到的，当你求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失望了，很痛苦了，求不得苦。啊，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能很快速的满足一切众生呢他的需求。啊，下面讲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呢向佛啊以及我们大家讲了。啊，向佛报告。那么唯愿呢，啊，这个是请佛呢世尊慈悲听许啊，这个慈爱听许啊，就是请世尊大慈大悲呢啊，那么能够哀怜这些众生啊，那么听观音菩萨呢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请佛呢允许啊，许就是允许。下面呢啊，佛的回答。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证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佛呢答应观世音菩萨的请求了。啊，佛就说了，善男子啊，这个善男子呢，是指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一般呐、啊、看到那个画像啊、雕刻的啦啊、泥塑木雕的啊，都是塑造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事实上呢，观音菩萨呢，他没有定向。有时候呢，他也现男子相。我们看普门品就知道，啊，这个普门品呢，哦，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三十二应呢是三十二大类，啊，每一类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没有定向。那么我们看到画这个观音像呢，大部分看到都是画女像。啊，这个也有一个表法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女众啊，代表啊慈悲。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所谓严父慈母啊，那么做父亲的呢，都是比较威严啊、严肃啊；做母亲呢，啊是比较
慈悲了。

慈爱。啊，所以一般传统里面讲啊，严父慈母啊，父亲呢是比较威严啊，严肃啊，母亲呢比较慈爱。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因此啊，现这个女身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让人家看到呢啊，她有这个慈爱的这种感受啊，这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实际上呢，观音菩萨呢，他什么身他都现啊，是看众生的需要啊，看这个众生他现前需要什么身来帮助他，观音菩萨就现他现在他需要的身啊，就现他现在需要的身份去帮助他。那么在这个法会上呢啊，我们看到佛对观世音菩萨讲善男子，那这个法会呢，观音菩萨他是现男子身啊，现男子身。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啊，如大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个大慈大悲就是我们通常啊在经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啊，大菩萨的慈悲了啊，这个慈悲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啊，他自自然然啊，对众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帮助，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诸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的，当然观音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的一个代表啊，一个代表。那么大慈大悲呢，具体的表现啊，就是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啊里面，这些众生呢，没有一个安乐的。啊，不但啊这个贫苦的人不安乐，有钱的人他也不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发大慈悲心啊，那么要帮助这一切众生呢得到最大的安乐。那么怎么来帮助呢啊，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讲啊，是宣说神咒。我们这个一说神咒，就是要说明这个神咒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啊。说这个神咒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今证事实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大慈大悲啊，要帮助安乐众生，要说这个神咒啊，现在呢正是时候啊。今证事实呢，就是说明呢因缘成熟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了。说的这个咒啊，在现前啊未来的这些众生啊，他能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了。一应诉说啊，那时间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你应该呢赶快来说。那么佛说法呢啊，有些法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佛不说啊。你比如说这个
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他刚成道，坐在菩提树下，入定，我们凡夫二乘声闻缘觉啊，包括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包括在里面，大家呢都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呢，坐在那个草席上面那个草座，在那里打坐在那里入定我们凡夫二乘看到是这样的但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是看到佛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佛在讲经说法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程度，你听不到，你看不到只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才能亲自参与华严这个法会那么佛一成道呢，就开始讲华严了讲究竟圆满了成佛的理论方法。但是凡夫二乘呢，他不懂他听不懂那也看不出来后来华严经讲圆满了那就看看众生这个程度还没到，时机还没到所以就开始讲阿含。那么阿含经呢，就是讲什么内容呢？讲人天善法小乘的经典就像我们学校这个幼稚园小学、中学这样的课程，12年。阿含部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阿含部，佛讲了12年。那么有了12年的人天小乘法的基础了然后就提升进入开始进入大乘了前面这个中小学课程完成了提升到大乘，讲方等方等就是提升了，开始进入大乘。方等讲了8年，讲了8年从小乘提升到大乘那么这样加起来是20年了，20年的时间。那么20年之后呢，就进入般若了般若讲了22年。那后面呢，这个华严这个法华涅槃这个阶段是7年的时间那么42年加7年49年后面妙法莲华经就是开权显实，就导归到真实了妙法莲华经是在后面讲的，回归到真实一开始讲华严大家不懂所以从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然后进入法华涅槃导归到真实所以妙法莲华经这个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样的就是一乘圆教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就是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就直接教你一生成佛的那么特别讲这个密教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教学方法教学方法。那么众生的根器不一样这个法门呢，要对他的机，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兴趣，他的需要，每一个众生根基都不一样佛看到众生可以接受这个法门了，因缘成熟了，这个根基成熟了，那佛才会讲你看这个佛49年呢，华严经讲完了大家不懂
所以从阿含开始讲，在

阿含这个十二年呢，佛绝对不提这个大乘教的，因为讲了大家不懂，讲了大家不懂，因为众生啊没有那个根性，纵然有呢，也是比较少数的，大概过去生啊有修大乘这个基础了。所以佛就不提了。大乘经讲的这些境界呢，佛不提了。因为他听不懂，可能他听了就害怕了，那跑掉了，不想来学习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现前也是一样啊。在现前呢，这个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呢，他就是学南传佛教了，南传呢是小乘的，小乘他就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你给他讲大乘他不接受，那他不接受你给他讲啊，白讲了嘛，所以佛看看这个众生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讲。那讲什么呢？讲现在他需要的，他能理解的，他能接受的，先讲这个。这个也是佛陀他教学给我们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为人家介绍佛法，介绍这个经典我们也要学会观机呀。人家问你呢，这问题啊，你要，我们没有神通啦，佛有神通，他一看就知道了。我们没有神通呢，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跟他交流对谈，听他讲话，观察他的五官，他的表情。如果你讲到大乘佛法呢，他一脸迷茫，眼睛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你就不要再讲了。你越讲他就越糊涂了。所以去年年底我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去做三系列。住在一个宾馆，这个古城建中协会会长安排住在一个在马六甲最大的宾馆。那个宾馆的老板他一个好像他的妹婿。那个老板也有学佛了，那请他那个妹婿没有学佛来跟我们吃饭，希望我跟他能够跟他介绍佛法。那么他们在海外的华侨接受都是外国教育的，那么有的接受英文教育的，那中文都看不懂，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先生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念的那个弥陀经他说他念的枯燥无味他说不如人家那个基督教那个圣经讲的都很清楚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佛教跟基督教有一点不同基督教就 那一本圣经嘛大学小学通通那一本我们佛教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我说你读的是大乘菩萨的经典，我说你现在呢连幼稚园都还没有念，叫你念大学的教科书，当然你看不懂，你看得枯燥无味嘛。所以我劝他呢修弟子规，这个是人乘佛法他这个一条一条看的，他就觉得很实在了，他就感受得到那么你给他讲大乘无量寿经，讲弥陀经，他以为那个是在讲神话，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他没那个程度好像呢他幼稚园都没念，你就念那个拿那个大学的教科书，他怎么会看得懂？我说那个是大学的课本，你先不要念大学，你现在先念幼稚园的弟子规感应篇那他看了这个，哇，这个就很切实了他眼前他都能看得到了，体会得到了大乘教都是讲不可思议
你给他讲了半天了、啊，他一头。

水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根据啊，你要跟他讲这个人天法开始。所以五乘佛法呢，佛并没有什么五乘、三乘、一乘。其实啊，《法华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佛讲三乘、五乘呢，都是方便啊。为什么方便呢？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众生程度没到，你要迁就他啦。这个恒顺，我们讲白一点，就是你要去迁就众生啦。啊，这样他才能接受啊。那你喜欢信仰这个宗教啊，那就也迁就他啊，你就学宗教吧，学宗教教育，慢慢来啊，一步一步呢给他提升啊。所以观音菩萨才有三十二应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应以教弟子规身得度啊，应以教弟子规老师的身，那观音菩萨就现一个在教弟子规的老师，他就去教他，因为这个他才能接受。你给他讲高一点的，他听不懂啊，他不明白，啊，他才会欢喜啊。所以佛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原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么佛请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说明呢，哎，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他能接受啊，当然还有很更多的人不能接受啊，甚至他听都听不到的啊，但是呢，毕竟有人他能懂啊，有人他能懂，他能理解的啊，那听不懂的他不会来听了啊，他没兴趣。所以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讲到究竟一层啊，他这个听经的听众啊，就有五千人当场退席。为什么听不懂啊？啊，听了没兴趣啊，听了枯燥无味啊，不晓得在讲什么啊，他不懂啊，他就退了。啊，但是有人听懂的啊，有人听懂呢，纵然一个人，那佛也要为他讲啊，因为他能理解嘛，他能接受嘛，他能受持嘛，一个你也要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密教的部分啊，比较深密啊。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佛就讲显教啊，其实显密它是圆融的啊，显密它是圆融的，显密是一体的啊。那么佛就讲啊，今正事实，现在时候到了，那一应述说的一就是应该啦，赶快啊，赶快说了啊。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如来看到众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啊，能够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陀罗尼咒了，那佛看到也欢喜，随喜功德啊。这个如来就指释迦如来啊，释迦牟尼佛啊啊，他随喜，诸佛亦然啊，十方诸佛呢也同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随喜观世音菩萨他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观世音菩萨从佛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

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居足。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此是观音菩萨呢重播佛言这是从就是再度的向佛报告。佛呢劝他赶快说那么观音菩萨呢再向世尊报告。说我念过去无量亿劫。这个念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这个念是心念。这个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这个一小段经文呢里面虽然我们在文字上看不出念佛但是呢它隐约的包含这个念佛的意思在。这个念千光王净住如来。这个是有念佛的意思在。那么这个念佛呢它也是广义的。实在讲从广义的方面来讲佛所讲所有一切法门都叫念佛法门。不但说我们修净土是念佛参禅修密这个修这个教下大乘小乘性中显教，所有如来十方诸佛的教法，从广义来讲都叫念佛。为什么呢？佛是印度化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所谓大彻大悟大觉。那么念佛就是念觉我们这个念头觉悟过来了就是念佛嘛。那如果我们这个念头迷惑了那就变众生。这个本来是佛呢变成众生。变成众生呢佛性还是存在的。佛性并没有丧失掉只是暂时的迷失了。暂时的迷失不是真的失去是暂时的迷失。迷了好像失去其实没有失去。所以帮助我们觉悟的我们这个心念觉悟过来了那就叫念佛嘛。所以念佛具体的讲就叫念觉你念念觉而不迷。那觉而不迷当然就包含正而不邪包含静而不染就是我们三皈依的意思。所以所有的法门呢都离不开念佛这个意思。这是从广义来讲。从狭义来讲呢就是我们修净土中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从狭义的来讲。从广义的来讲那哪一个法门不是念佛呢所以这个菩萨登地始终不离念佛这个意思。

是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学佛主要啊，就是要念佛了啊。念佛是什么呢？你的念头觉悟了，你这个心觉悟了，念念不迷了啊，那你就成佛了嘛。啊，所以念佛啊，它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如果我们念念呢迷而不觉，那就是佛都变成众生了啊，变凡夫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啊，就从迷回归到觉啊，就叫念佛啊。那么这个念就是精心啊，精心就你现在这个心你觉悟了，那你就叫佛；你迷了就叫众生。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啊，它含有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你看了，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就是念佛了啊。那么念佛，你自心的念佛，它就有感应了。啊，下面呢，这个就是感应啊，佛来为他说法。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他念佛啊，那么这尊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净住如来佛啊，啊临念啊，临是。怜悯啊，念呢，就是佛念念要度众生成佛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来说呢，啊，我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这个。遇到一尊佛出世啊，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当时遇到呢啊，那么他念佛啊，啊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佛呢怜悯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以及一切众生故啊，所以为观音菩萨呢说辞。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呢，是千光王净住如来呢传授给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师承的意思在啊，就老师传授给他啊，啊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那么佛呢金色臂，这个佛三十二相就有这个金色手，那么摸这个观音菩萨的头顶，这个我们一般讲摸顶受记，作如是言，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给观音菩萨摸顶啊，然后给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胡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佛跟他摸顶啊，那么就跟观音菩萨讲啊，说汝当持此心咒啊，就你应当呢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你持这个咒干什么呢？普为未来二次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就是普遍，普遍的为未来二次，那就指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五浊恶世。
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啊。这个恶世就是现在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那的的确确是五浊恶世，越来越明显了啊。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呢，当时的人还体会不深。啊，那么在50年前呢，感受这个五浊恶世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深刻、这么明显。那50年后呢，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真的呢，我们在读读《弥陀经》啊，佛讲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看看，真的是佛讲的啊，一点都不差啦。啊，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都看到了，啊，那么这个恶世呢，就这五种五大类，啊，劫浊是讲这个时期，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劫是讲时间，啊，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年头不好啊，说这个年头，那个年头哪有什么好不好，那个时间哪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是抽象的概念，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啊，那么说这个好不好呢？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了。发生什么不好呢？就下面讲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在这个时期呢，特别多，特别严重。啊，就叫劫浊了。啊，这个见浊就是思想之见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烦恼浊呢，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烦恼特别严重，啊，贪嗔痴慢呐，那个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众生浊，啊，整个世界都受污染。啊，命浊呢，寿命呢很短促。啊，天灾人祸呢很多。啊，很多都是冤枉死的。啊，啊，这个就是恶世了。啊，这个恶世也是指这个时代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啊，所以称为恶世。那么这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特别在众生越苦难的时代呢，那么佛菩萨呢越照顾啊，佛菩萨真的是尽心尽力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越苦的地方啊，那佛菩萨呢他就越去帮助啊，希望啊这个众生呢能够早一天啊脱离这个苦海。但是众生造恶业受报，这个佛菩萨也没办法啊，也要耐心的等待啊，等他业障消除了，那么佛菩萨呢随时在旁边啊都等待机会啊，来帮助这些恶世众生啊，帮助大家提升，帮助大家成长啊，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佛菩萨这种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没有办法到这个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来帮助众生，这一定要大菩萨才有办法，啊，阿罗汉都做不到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了啊，阿罗汉呢，看到这个众生呢这么刚强难化了，啊，算了，这个众生太难度了，啊，他这个就不发愿度众生了啊，啊，自己啊去享受啊他清净涅槃了，啊，这个快乐了啊，那只有明心见性了，这些菩萨摩诃萨呢，啊，度众生。为什么难度呢？
啊，众生你好心好意帮助他啊，还要受他的侮辱、毁谤啊，甚至呢还要受他陷害。那这些大菩萨呢，他不在乎啊，不管众生对他怎么样啊，他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呢，丝毫没有改变。啊，到最后啊，这些顽固的众生呢就被度化了。啊，因为活菩萨用的是真心。啊，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呢，他用的是妄心。妄心是假的嘛。那假的他本来没有嘛。本来就不存在的。是虚妄的。啊，虚妄的当然可以远离了。啊，那真的是永远不会丧失的。活菩萨用真心，他永远不会变心呐。那众生用妄心呢，他会变的啦。啊，所以众生呢，现在把我们当作冤家对头，要害我们，啊，那也是有时间性的啦。啊，到最后呢，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他不可能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是妄心。啊，希望呢，他就有变化。变来变去的，一下变好，一下变坏，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嘛。啊，今天跟这个好了，明天跟那个恼了，是不是这样？啊，那说明什么呢？那个心变来变去嘛。啊，不要当真。啊，真的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菩萨呢，他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出自于自性清净心的，所以他不会变。啊，那么这样啊，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大利乐，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那么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呢，无过于帮助众生成佛了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利乐了。啊，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众生程度不一样。啊，那活菩萨呢也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些众生呢，你给他讲成佛，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成佛啊。啊，不要说成佛，成个罗汉，成个菩萨呢，他都没有想过。那想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赚到钱呢？啊，有一次我到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啊，西班牙净宗协会啊，那个陈会长请我去讲经，就几个大陆的先生来，那个不是学佛的，进来看到挂一个净宗协会的招牌，然后就进来了，那看到有佛像，他一开口就问陈会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烧香的 他说这边能不能帮助我们，教我们怎么赚钱，他一进来就是求这一个的。那陈会长给他讲，我们这边只有念佛啊，没有帮助人家赚钱的。他几个人掉头就走了啊。好，我就给陈会长建议，我说呢，你等以后你在门口呢，弄尊观音菩萨，然后弄个签筒，然后弄些香给他烧，免费的，就让他去求嘛。你要求发财，你就多磕几个头啊，让他种种善根啊，然后啊，慢慢再给他引导。慢慢认识佛法，这个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谓善巧方便。那你跟他讲，我只有念佛，他心里他是在念钱啦，不是念佛啦。他也在念啦，他念钱啦。他念那个钱呢，也是很勤快的啊，很认真在念的啊。但是他念的不如法，所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如果他念得如法呢，也能满他的愿。那么这个众生呢，他还不想得到大利乐啊，先给他小利乐啊，慢慢呢、再提升到大利乐啊。但是活菩萨的心呢、总是要给予众生最究竟、最圆满、最大的利益跟安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
一闻此咒超第八地。

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当时啊是初地菩萨啊，那这个地位很高了啊，已经登地了啊。这个言教啊，初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那初地就是登地了。在法身大士呢，他是第31个位次了，相当之高了。那么听到这个千光王敬住如来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闻这个咒他就超第八地了啊，那是显示啊这个咒他的殊胜功德利益啊。如果照一般通常的修行呢，初地要到第八地呢还要很长的时间啊，一般讲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你前面啊那个30个位次啊，就一个阿僧祇劫，初地到第八地一个阿僧祇劫啊，八地到这个妙劫啊，成佛啊，又一个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他闻到这个咒呢，他就一下呢就提升到八地了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的殊胜。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呢，心就生欢喜了啊，因为这个咒啊，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帮助他提升这么快，提升到第八地啊。那么心欢喜啊，当时就发这个誓言啊，发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居足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当时就发愿了啊，说我当来啊，说我将来呢，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哦，如果我能够啊，真正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那么就让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居住啊，就让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生一千只手啊，一千只眼都记住啊，一只手当中有一个眼睛啊。我们看这个千手观音这个像啊，千手千眼啊，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都有观音菩萨的一只眼睛在里面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是不是可以身现这些相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答案也是肯定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要现什么身啊，都是我们心想所现的。那么这些相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他是虚妄，所以他什么现相都能现，都能变化啊，都能现。那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想象啊，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个千手千眼，一个身体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走起路来也很不方便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暂时啊不要去想啊，你想不通就不要想。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你去理解啊，他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千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如果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多不多呢？多不多啊？不多啦。啊，看起来好像很多，那实际上我们去算一算的也不多啊。啊，不要说一千只的，一万只、十万只、一百万只、一千万只、一亿万只，多不多呢？都不多。啊，它还是有个范围有限嘛。啊，所以千手千眼呢，它是表什么意思？

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个千处是1000个地方吗？还是形容？啊，如果1000个地方，那1001个地方，那个观音菩萨他就没办法帮助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啊，那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它是用一个一千呐、啊、来表法的。啊，这个天台宗讲这个百界千炉啊，百界千炉啊，我们十法界，那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那10乘以10就100。啊，那就成百界了。那这个100界当中呢，每一界又有十法界，那100再乘以10就变1000了。这叫千炉。那千炉是表什么呢？表大圆满。啊，这个经题不是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吗？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吗？啊，广大，那怎么叫广大呢？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在，啊，就是形容我们的法身呢、啊。法身是遍一切处，啊，印度话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呢无所不在。啊，任何地方都有。啊，不是说只有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那个不是法身，啊，那个是应化身呐、啊。法身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我们的本体就是法身。啊，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自己嘛。啊，自性本体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无所不在，它能现象。啊，从那个体现出来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所有的现象都从荧幕出来的嘛。那荧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无量的相。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不就这样吗？啊，那每一个频道的节目现的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无穷无尽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宇宙的万有这些现象。都从法身这个荧幕现出来的。啊，所以千手千眼是表什么呢？观音菩萨无所不在，无所不到。啊，没有一个地方他看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啊，他帮助不到的。手就是眼手。观音菩萨呢，众生有需要，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时空，观音菩萨都可以伸出他的眼手去帮助你，他的眼睛都看得到。啊，你不要担心了，观音菩萨好像把我漏掉了。啊，没有漏掉啊，千手千眼啊，无所不在。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怎么会漏掉呢？啊，这是告诉我们啊，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安心了。啊，当你一个人啊，在很无助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啊，你病得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打119啊，恐怕救护车也来不了啊，恐怕那救护车到了，你已经晚了啊。啊，这个时候找谁最快呢？啊，不要打119了，打观音菩萨这个讯号比较快。因为他千手千眼嘛，啊，你要记得打啊，你忘记了那就没办法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啊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呢，他生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我们现在塑像啊，也都有把这个千手千眼那个像啊，有的真的把1000只手都雕出来了。
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发誓愿以应时

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居住，他身上这个千手千眼啊，他就具足了。那这个身体呢，千手千眼具足啊，那观音菩萨神通这么大，那变一个身体，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我想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人啊，去凑一凑啊，都可以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观音菩萨，那都变一个一千只手，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他为什么现这个相，这个相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要明白。那么观音菩萨呢，发这个愿， 身上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这个时候就感应了我们看下面经文，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观音菩萨呢，现这个相十方大地六种震动。这个六种震动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根据这个佛学词典注解这个六种震动呢大地震动有三种的六种，即一为动之六识，其佛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是讲六种震动呢第一个呢，动它有六个时候，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佛的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六个时候第二呢，为动之六方，即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那么这个是讲方位前面是讲时间佛这个出胎入胎出家这个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六个时候。那么这个动的六个方位呢，就是东边涌就是出现，那西边就没有了，没就是没有了那西边出现呢，东边就没有了那么南边出现，北方就没有，北方出现，南方就没有，旁边出现了，中间就没有，中间出现，旁边就没有了。这六个方位的动这个涌就是出现的意思这是讲方位。第三呢，为动之六相就现象，即动涌整集吼爆这个六种现象就是动，它有动向涌就是出现整就是震撼急就是我们打击那吼好像有吼声爆好像爆炸。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我们要知道呢，那这个它动的意思下面也有解释，当地动时，无人如小儿卧摇篮中，不觉难动，唯觉舒服，故地动是表示祥瑞。而且此六种震动，只有天眼通的人才能知见，凡夫则毫不知情。这个给我们说明了这六种震动我们凡夫你不知道。那么这里形容当这个大地六种震动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他握在那个摇篮当中，那摇篮当中呢，你看他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他没有感觉他很舒服在那个摇篮睡觉摇篮是在动但是他觉得很安慰。

稳，没感觉，没感觉动，但是他很舒服的睡觉了。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就像这样的，啊，我们就像那个摇篮里面那个婴儿一样啊，那佛菩萨在那边六种震动了，我们很舒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磁场很好，很舒服，很安稳啊，所以不觉。

啊，地球自转啊，一昼夜啊，这个啊，转了一昼夜啊，面向太阳就白天，背向太阳就晚上。那地球也在动啊，那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啊，除了大地震，哈哈啊，大地震呢很明显，但是没有地震的时候，你有感觉它在动？没有啊。但是实际上，地球有没有在动？它在动啊。它没有动，怎么会有白天晚上呢？那我们在地球上啊，除了发生大地震之外，那你不是跟小孩子在摇篮一样吗？啊，那有在动，但是你觉得很安稳，没有感觉在动，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活菩萨这个六种震动啊，你不要给它看作大地震，哇，那这下误会可大了。啊，那这个大地震呢、啊，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灾难，啊，如果是这样，那大家都不敢让活菩萨来，这活菩萨最好还是不要来，一来我们就要大灾难降临了，啊，像美国演的那个2012啊，那个大地震，啊，那个黄石公园呐、啊，那个火山爆发，啊，演那个情况，啊，那个飞机跑都跑不掉了。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它六种震动啊，它是一种祥瑞，表示祥瑞啊，瑞相。而且呢，这六种震动呢，只有天眼通的人他才知道，才看得见。那我们一般没有禅定功夫、没有神通的人呢，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哦、当时啊发了这个愿啊，身上啊千手千眼都具足了啊，十方大地呢这六种都震动了，同时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十方啊这个千佛呢也都放光明啊，照处我身及十方无边世界。啊，那么照处我身啊，这个我身是指观音菩萨啊，这个十方千佛的放光啊，来照他的身啊，以及呢照十方无边世界啊，十方无边世界众生呢也都普照了啊，所谓佛光普照。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四陀罗尼，护生欢喜永越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十方千佛给他放光铸造，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复于无量佛所，啊，又在无量诸佛那个处所，啊，以及无量会中，啊，佛都会讲经说法，啊，无量会就是讲经的法会。啊，佛讲经说法的法会有无量啊，在这个无量讲经法会当中，从更得闻啊，从就是重复的，又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所以清晨受持是陀罗尼啊，那么就是说他又经过无量诸佛，每尊佛都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那无量诸佛呢，就是他从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听闻啊，到后来呢，又经过无量诸佛都跟他宣讲这个咒。那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咒都听闻无量遍了。那么这里的意思啊，也告诉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啊，就是重复的。反复的熏习，不厌其烦，这样不断的熏习啊，也是告诉我们啊，所以
这个持大悲咒啊，

他也没有限定你吃几遍就好了。啊，越多越好啊，表这个意思。啊，那么你越深入，啊，你越得力啊，功夫越深呐，那么你的境界就越提升。啊，境界提升呢，当然啊，心就生欢喜。啊，我们一般讲啊，法喜充满了。那法喜呢，是最好的营养。啊，比吃什么补品都好。所以踊跃无量，所以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啊，因为这个菩萨呢，他没有分断生死了，因为超越六道啊，就没有分断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就变异生死啊，也就是。他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那么一直到成佛了啊，从此以来当常所诵持未曾废话啊。那么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那么常就是没有间断啊，诵就是读诵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没有看文叫背诵。啊，那么持是保持，啊，没有失去。啊，我们念佛法门呢，叫持名念佛。啊，弥陀经给我们讲，持持名号，未曾废妄。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持咒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保持啊，啊，不要荒废了，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持名念佛也是一样。啊，这句佛号啊。要保持二六十钟啊，在心里不要忘记啊。你做事或者啊，头脑思考其他事情啊，也心里没有忘记啊，心里还是保持着念佛啊。事情做完了，佛号再提起啊。所以持呢，它有全权福音的意思啊。这个持啊。就是一刻都不放松的啊，时时刻刻呢都保持在心里，都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放松的啊。好像我们拿这个慈悲，这个叫慈了啊，你能放吗？一放就掉下去了啊。所以你持持名号啊，要像你拿茶杯这样啊，你要保持着啊，你不能放啊，一放它就掉了。这个叫持啊，那你持咒也是一样道理啊，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那么持此咒有什么好处呢？功德利益呢？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我们如果生在佛前啊，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佛请教啊，佛就会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我们都是生在 佛前佛后，我们现在是生在佛后。啊，生在佛前呢，佛还没有出世啊，你到人间来了也遇不到。啊，生在佛后呢，那佛灭度了啊，他已经距离我们三千年了啊，我们现在只看到佛像啊，也不能亲自见到佛。啊，我们福报还不够啊，所以还没有办法见到佛啊。那么如果你恒在佛前，恒就是恒常啊，你常常都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这个莲花化身呢，具体的代表就是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呢是莲花世界，莲花化身的。那我们知道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恒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我们就知道呢，观音菩萨呢，他就在极乐世界嘛，那里莲花化

生嘛。这说明呢，你念这个咒呢，也可以往生净土，也可以帮助你往生净土。啊，不受胎障之身啊，不会啊，再受到这个胎障这个身体啊。我们六道、啊，我们现在得的这个人的身体，是父母啊，父精母血媾合而成的啊。我们从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母胎里面啊生出来的啊。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啊，最苦的。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这四种生呢，化生最好，啊，胎生最苦，啊，那么你常常持这个咒呢，啊，恒在佛前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你就不受胎障之身了，啊，下面接着看下面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举出，啊，这几位代表啊，啊，这个若是假若啊，假若啊，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说，如果了啊，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那么比丘、比丘尼。在佛门里面、啊、是属于僧宝、啊、这个常住三宝、啊、的僧宝。那么比丘必须持比丘戒、啊、那么比丘尼戒有300多条、啊、比丘戒有250条、啊、但是呢，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就讲了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在中国啊，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那么你要得比丘戒呢，必须要有5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啊。那比丘尼戒呢，也是从比丘那里得的。那么还没有受比丘戒，要先学习啊这个沙弥十戒啊，所以你受沙弥戒呢，也要2个清净比丘啊。现在呢，你到哪里去找5个清净比丘？你1个都找不到啊。那么找不到呢，就是传授你这个戒的比丘，他自己本身没有具备比丘的资格，那他传给你那个戒呢，你得不到比丘戒、啊、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沙弥戒都得不到、啊、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受沙弥戒要得戒，要2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你才能得沙弥戒、啊、连沙弥戒你都得不到，那沙弥戒都得不到，那何况比丘戒呢？所以现在呢，去受比丘戒、受沙弥戒、受三坛大戒，都是形式的啊，没有实质的，没有得戒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啊，自称是比丘，那就大妄矣了啊，冒充比丘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称比丘啊，不可以称比丘啊。所以现在称什么最适合我们的身份呢？称法师了啊，那法师在家出家通称啊，那法师有好几种啊啊，你会诵经的也叫法师啊，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讲，还有讲经说法的啊，这个诵经读经的、写经的啊，那翻译经典的、哦、那个法师就不简单了，三藏法师啊
啊，所以法师啊都比较通称，比较符合我们现前呐、啊比较实际的身份啊，都不可以称比丘。好像你不是总统，你说你是总统，那冒牌的那个有罪的啊，连世间法都有罪了，何况佛法呢？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出家人他不懂啊，自称比丘啊，那给内行的会让人家看笑话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啊。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总持王菩萨，请问在大会当中有放光放大神通力现这个种种类相，到底是什么缘故？那么佛呢为总持王说明了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大慈大悲，

但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所以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前面呢，佛呢把这个原因讲出来，这个大会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稀有的论相？就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发愿啊，那么要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站起来跟大家报告了。佛讲完之后呢，就跟大家报告。那么向佛也是向我们大家讲。那么他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众生它是广义的不但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十法界那么六道法界的众生呢那是最不安乐的，特别是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那是最苦的人天善道呢还比三恶道好一点，比较好但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法华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在三界六道呢没有安乐的地方也没有真正安乐的时候只有出离三界出离三界呢到四圣法界出离六道了到四圣四圣法界呢是有得到部分安乐但是还没有得到究竟安乐究竟安乐呢一定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了那才是真正 的安乐四圣法界呢是相似的安乐相似的安乐当然比六道呢要好太多太多了这个六道凡夫那不能跟他相比他们了分段生死了不需要呢在六道轮回了在六道里面呢他们来去自如了比我们安乐多了那么这里特别是指我们六道这些众生最需要帮助的就是在六道众生那么六道众生佛法出现在人间当然它主要的对象是对人来讲那么我们人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解决的这里举出几个例子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这是我们人生大家都需求的都希望的没有一个人呢他希望多病短命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可以帮助众生除一切病不管你什么病都可以帮助你解除短命呢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得富饶故就是富饶就是财富这个也是我们人世间大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为了什么说穿了不管中国外国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是为了求名求利求财富

求名位，世间人所追求的啊，升官发财、得富饶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也可以满你的愿，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啊。那这个也可以达到啊，也可以帮助啊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远离一切障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简单讲叫业障啊，业障深重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大家都知道呢啊，要消业障啊，要消除业障，这是我们学佛人呢、啊，大家所希望的啊。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懂得业障这个意思啊，但是他心里呢所求的啊也是一样的啊，他也是一样啊，要求消业障，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业障消除啊，恶业啊灭除了啊，那么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它就增长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是相关的啊。这个业障消除，白法诸功德增长，那就能成就一切诸善根，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啊，这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啊。人生在这个世间，有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呢啊？如果说没有啊，那是假话啊，不是真话啊。谁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恐怖畏惧的事情啊。在三国时代啊，这个张飞很有名啊，他张飞是一个武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对孔明讲啊，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孔明呢写了一个字在手掌心给他看啊，这个张飞一看啊，他就吓到了啊。这个字是什么呢？写一个病字啊，生病的病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哦，他说这个他很害怕啊，他自己身体生病了，他那些武力啊就是无用武之地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没有畏惧的？都有啊，任何人都有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生活不快乐，地位很高，做大官啊，甚至做到总统了、啊，他也没安全感，一天到晚啊患得患失啊，过的是这样的日子，这个都属于部位的范围啊。所以部位的事情啊，讲一个猪就是很多了啊。凡是会让你身心感到恐怖畏惧的，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能帮助众生远离一切诸怖畏，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那么我们众生呢，大家都有希望啊，都有求愿

每一个人的愿望啊不同，但是呢，世间的事情啊，十之八九不如人意的。你求十桩事情呢，如果有一桩事情能够满自己的愿，就算不错了。可能有的人啊，连一桩啊，他都没有。那么你所求求不到，那就很失望很痛苦。这个叫求不得苦。不管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方方面面的你希望你要求得到的。当你求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失望了，很痛苦了，求不得苦。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能很快速的满足一切众生呢他的需求。下面讲唯愿世尊慈爱听许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向佛以及我们大家讲了向佛报告。那么唯愿呢这个是请佛呢世尊慈悲听许这个慈爱听许就是请世尊大慈大悲呢那么能够哀怜这些众生那么听观音菩萨呢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请佛呢允许许就是允许。下面呢佛的回答。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证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那么这段经文呢佛呢答应观世音菩萨的请求了。佛就说了善男子这个善男子呢是指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一般啊看到那个画像啊雕刻的啦泥塑木雕的都是塑造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事实上呢观音菩萨呢他没有定向。有时候呢他也现男子像。我们看普门品就知道。这个普门品呢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三十二应呢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呢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没有定向。那么我们看到画这个观音像呢大部分看到都是画女像。这个也有一个表法的意义。因为这个女众代表慈悲。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所谓严父慈母那么做父亲的呢都是比较威严严肃。做母亲呢是比较慈悲啦慈爱。所以一般传统里面讲严父慈母父亲呢是比较威严严肃母亲呢比较慈爱。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此现这个女身就特别的多。那么让人家看到呢他有这个慈爱的这种感受。

啊，这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实际上呢，观音菩萨呢，他什么身他都现，啊，是看众生的需要，啊，看这个众生他现前需要什么身来帮助他，观音菩萨就现他现在他需要的身，啊，就现他现在需要的身份去帮助他。那么在这个法会上呢，啊，我们看到佛对观世音菩萨讲：“善男子，那这个法会呢，观音菩萨他是现男子身，啊，现男子身。啊，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啊，如大慈悲，啊，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个大慈大悲就是我们通常啊在经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啊，大菩萨的慈悲了啊。这个慈悲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啊，它自自然然啊对众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帮助，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诸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的。当然，观音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的一个代表，啊，一个代表。那么大慈大悲呢，具体的表现啊，就是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啊里面，这些众生呢，没有一个安乐的。啊，不但啊这个贫苦的人不安乐，有钱的人他也不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发大慈悲心啊，那么要帮助这一切众生呢，得到最大的安乐。那么怎么来帮助呢？啊，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讲啊，是宣说神咒。我们这个一说神咒，就是要说明这个神咒。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啊，说这个神咒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经证事实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大慈大悲啊，要帮助安乐众生，要说这个神咒啊，现在呢正是时候。”啊，今证事实呢，就是说明呢，因缘成熟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了。说的这个咒啊，在现前啊，未来的这些众生呢，啊，他能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了。一应诉说。那时间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你应该呢赶快来说。那么佛说法呢，啊，有些法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佛不说。啊，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啊，他刚成道，坐在菩提树下啊，入定啊，我们凡夫二乘啊，声闻缘觉啊，包括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包括在里面啊，大家呢都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呢，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在那里打坐啊，在那里入定。我们凡夫
二层、啊、看到是这样的、啊、但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啊、是看到佛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佛在讲经说法，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程度，你听不到，你看不到，啊，只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才能亲自参与华严这个法会，啊，那么佛一成道呢，就开始讲华严了，啊，讲究竟圆满了、啊。成佛的理论方法，但是凡夫二乘呢，他不懂啊，他听不懂啊，那也看不出来啊。啊，后来《华严经》讲圆满了，啊，那就看看众生啊，这个程度还没到，时机还没到，啊，所以就开始讲阿含。那么《阿含经》呢，就是讲什么内容呢？讲人天善法。小乘啊的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啊，这个幼稚园啊、小学、中学这样的课程，十二年阿含部啊，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阿含部，佛讲了十二年。那么有了十二年的人天小乘法的基础了 啊，然后就提升进入啊，开始进入大乘了。前面这个中小学啊课程完成了啊，提升到大乘讲方等啊，方等啊就是提升了，开始进入大乘啊，方等讲了八年，讲了八年啊，从小乘提升到大乘啊，那么这样加起来啊是二十年了，二十年的时间。那么二十年之后呢，就进入般若了啊，般若讲了二十二年，啊，那后面呢，这个华严啊，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阶段呢、啊，是七年的时间。那么四十二年加七年了、啊，四十九年啊。后面呢、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开权显实，就导归到真实了啊。《妙法莲华经》啊，是在后面讲的，回归到真实啊。一开始讲华严，大家不懂啊，所以从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然后进入法华涅槃啊，导归到真实啊。所以《妙法莲华经》。啊，这个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乘圆教啊，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啊，就是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啊，就直接教你一生成佛的啊。那么特别讲这个密教啊，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啊教学方法。教学方法，那么众生的根器不一样，这个法门呢，要对他的机，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兴趣，他的需要，每一个众生根器都不一样。佛看到众生啊，可以接受这个法门了，因缘成熟了，这个根基成熟了，那佛才会讲。啊，你看呢、啊？这个佛四九年呢，《华严经》讲完了，大家不懂啊，所以从阿含开始讲啊，在阿含这个十二年呢，佛绝对不提这个大乘教的，因为讲了大家不懂啊，讲了大家不懂啊，因为众生啊没有那个根性啊，纵然有呢，也是比较少数的啊，大概过去生啊。有修大乘这个基础了啊，所以佛就不提了啊。大乘经讲的这些境界呢，佛不提了
因为他听不懂啊，可能他听了就害怕了，那跑掉了，不想来学习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在我们现前也是一样啊。啊，在现前啊，这个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呢，他。

他不接受你，你给他讲啊，白讲了嘛。啊，所以佛看看这个众生，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讲。啊，那讲什么呢？讲现在他需要的，他能理解的，他能接受的，先讲这个。啊，这个也是佛陀他教学给我们的一个示范。啊，那么我们为人家介绍佛法，啊，介绍这个经典啊，啊，我们也要学会观机啊，啊，人家问你呢，啊，这些问题啊，你要，我们没有神通啦，佛有神通，他一看就知道了。啊，我们没有神通呢，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跟他交流对谈，听他讲话，啊，观察他的五官，他的表情。啊，如果你讲到大乘佛法呢，他一脸迷茫，啊，眼睛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你就不要再讲了。啊，你越讲他就越糊涂了。啊，所以去年年底啊，我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去做三系念，啊，住在一个宾馆啊，这个古城建中协会会长啊安排住在一个啊在马六甲最大的宾馆，啊，那个宾馆的老板啊，他一个啊，好像他的妹婿，啊，那个老板也有学佛了啊，那请他那个妹婿啊没有学佛啊来跟我们吃饭啊，希望啊我跟他。能够跟他介绍佛法，那么他们在海外的华侨接受都是外国教育的，啊，那么有的接受英文教育的，那中文都看不懂，啊，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里面念的那个弥陀经啊，他说他念的枯燥无味啊。啊，他说不如人家那个基督教那个圣经讲的都很清楚啊啊啊！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佛教跟基督教有一点不同啊，基督教就那一本圣经嘛，啊，大学小学通通那一本啊，我们佛教啊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我说你读的是大乘菩萨的经典，我说你现在呢？连幼稚园都还没有念，叫你念大学的教科书，当然你看不懂，你看得枯燥无味嘛。所以我劝他呢修《弟子规》，哈哈，这个是人乘佛法啊。哦，他这个一条一条看的，他就觉得很实在了。哎，这个，哎，他就感受得到。啊，那么你给他讲《大乘无量寿经》，讲《弥陀经》，他以为那个是在讲神话。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他没那个程度，啊，好像呢他幼稚园都没念，你就念那个拿那个大学的教科书，他怎么会看得懂？我说那个是大学的课本，你先不要念大学，你现在先念幼稚园的《弟子规》啊，《感应篇》啊，那他看了这个，哇，这个就很切实了。啊，他眼前他都能看得到了，体会得到了。大乘教都是讲不可思议，啊，你给他讲了半天，啊，他一头雾水，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根器，啊，你要跟他讲这个人天法开始。所以五乘佛法呢，佛并没有什么五乘、三乘、一乘，其实啊，《法华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我讲三乘五乘，啊，都是方便，啊，为什么方便呢？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众生程度没到，你要迁就他啦。这个恒顺，我们讲 白一点，就是你要去迁就众生啦，啊，这样他才能接受。啊，那你喜欢信仰这个宗教啊，那就也迁就他啊，你就学宗教吧，学宗教教育，慢慢来，啊，一步一步呢给他提升，啊，所以观音菩萨才有三十二应，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

啊，所以应以教弟子规身得度啊，应以教弟子规老师的身，那观音菩萨就现了一个在教弟子规的老师，就是 去教他，因为这个他才能接受。你给他讲高一点的，他听不懂，啊，他不明白，啊，他才会欢喜。啊，所以佛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原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么佛请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说明呢，哎，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他能接受啊，当然还有很更多的人不能接受啊，甚至他听都听不到的啊，但是呢，毕竟有人他能懂啊，有人他能懂，他能理解的啊，那听不懂的他不会来听了啊，他没兴趣。所以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讲到究竟一层了啊，他这个听经的听众啊，就有5000人当场退席。为什么听不懂啊？啊，听了没兴趣啊，听了枯燥无味啊，不晓得在讲什么啊，他不懂啊，他就退了。啊，但是有人听懂的啊，有人听懂呢，纵然一个人，那佛也要为他讲啊，因为他能理解嘛，他能接受嘛，他能受持嘛，一个你也要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密教的部分啊，比较深密啊。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佛就讲显教啊，其实显密它是圆融的啊，显密它是圆融的，显密是一体的啊。那么佛就讲啊，今正事实，现在时候到了，那一应述说的，一就是应该啦，赶快啊，赶快说了啊。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如来看到众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啊，能够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陀罗尼咒了，那佛看到也欢喜，随喜功德啊。这个如来就指释迦如来啊，释迦牟尼佛啊，啊他随喜，诸佛亦然啊，十方诸佛呢也同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随喜观世音菩萨他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观世音菩萨从佛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言居住。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此是观音菩萨呢重播佛言啊，这是重，就是再度的向佛报告啊。佛呢劝他赶快说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再向世尊啊报告啊，说我念过去无量亿劫

这个念啊，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念啊是心念啊，这个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这个一小段经文呢，里面啊，虽然我们在文字上看不出念佛啊，但是呢，它隐约的包含啊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这个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是有念佛的意思在。那么这个念佛呢，它也是广义的。实在讲啊，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佛所讲所有一切法门都叫念佛法门。啊，不但说我们修净土是念佛，参禅修密啊，这个修这个教下啊，大乘小乘性中显教，所有如来十方诸佛的教法，从广义来讲啊，都叫念佛啊。为什么呢？佛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所谓大彻大悟、大觉。啊，那么念佛就是念觉啊，我们这个念头觉悟过来了就是念佛嘛。啊，那如果我们这个念头迷惑了，那就变众生啊，这个本来是佛呢变成众生啊，变成众生呢佛性还是存在的啊，佛性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暂时的迷失了啊，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的失去啊，是暂时的迷失，迷了好像失去，其实没有失去啊。所以帮助我们觉悟的啊，我们这个心念觉悟过来了，那就叫念佛嘛啊。所以念佛具体的讲就叫念觉啊，你念念觉而不迷，那觉而不迷当然就包含正而不邪，包含静而不染，就是我们三归一的意思啊。所以所有的法门呢都离不开念佛这个意思啊，这是从广义来讲啊。从狭义来讲呢啊，就是我们修净土中啊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这从狭义的来讲。从广义的来讲啊，那哪一个法门不是念佛呢？啊，所以这个菩萨登地了，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学佛主要啊，就是要念佛了啊。念佛是什么呢？你的念头觉悟了，你这个心觉悟了，念念不迷了啊，那你就成佛了嘛啊。所以念佛啊，它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如果我们念念呢迷而不觉，那就是佛都变成众生了啊，变凡夫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啊，就从迷回归到觉啊，就叫念佛啊。那么这个念就是精心啊，精心就你现在这个心你觉悟了，那你就叫佛，你迷了就叫众生。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啊，它含有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你看到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

往净土如来。啊，这个就是念佛了啊。那么念佛，你自心的念佛，它就有感应了。啊，下面呢，这个就是感应啊，佛来为他说法。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他念佛啊，那么这尊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净住如来佛啊，啊临念啊，临是怜悯啊，念呢就是佛念念要度众生成佛。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来说呢，啊，我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这个遇到一尊佛出世啊，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当时遇到呢，啊，那么他念佛啊。啊，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佛呢怜悯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以及一切众生故啊，所以为观音菩萨呢说持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呢是千光王净住如来呢传授给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师承的意思在啊，就老师传授给他啊，啊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那么佛呢金色臂啊，这个佛三十二相啊就有这个金色手，那么摸这个观音菩萨的头顶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摸顶受记啊，作如是言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给观音菩萨摸顶啊，然后给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胡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佛跟他摸顶啊，那么就跟观音菩萨讲啊，说汝当持此心咒啊，就你应当呢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你持这个咒干什么呢？普为未来二次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就是普遍啊，普遍的为未来二次啊，那就指我们现在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五浊二次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二次啊，这个二次就是现在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那的确确是五浊恶世，越来越明显了。啊，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呢，当时的人还体会不深。啊，那么在五十年前呢，感受这个五浊恶世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深刻，这么明显。那五十年后呢，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真的呢，我们在读读弥陀经啊，佛讲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看看真的是佛讲的啊一点都不差啦啊，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都看到了啊。那么这个恶世呢，就这五种五大类，
啊，劫浊是讲这个时期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劫是讲时间啊，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年头不好啊，说这个年头，那个年头哪有什么好不好？那个时间哪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是抽象的概念啊，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啊。那么说这个好不好呢？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了。发生什么不好呢？就下面讲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在这个时期呢，特别多、特别严重啊，就叫劫浊了啊。这个见浊就是思想之见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烦恼浊呢？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烦恼特别严重啊，贪嗔痴慢啊，那个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众生浊啊，整个世界都受污染啊。命浊呢，寿命呢很短促啊，天灾人祸呢很多啊，很多都是冤枉死的啊。啊，这个就是恶世了啊。这个恶世也是指这个时代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啊，所以称为恶世。那么这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特别在众生越苦难的时代呢，那么佛菩萨呢越照顾。啊，佛菩萨真的是尽心尽力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越苦的地方啊，那佛菩萨呢，他就越去帮助。啊，希望啊，这个众生呢，能够早一天啊，脱离这个苦海。但是众生造恶业，受报，这个佛菩萨也没办法。啊，也要耐心的等待啊，等他业障消除了，那么佛菩萨呢，随时在旁边呐、啊，都等待机会啊，来帮助这些恶世众生啊，帮助大家提升，帮助大家成长。啊，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佛菩萨这种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没有办法到这个，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来帮助众生，这一定要大菩萨才有办法，那阿罗汉都做不到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了，啊，阿罗汉呢看到这个众生呢、啊、这么刚强难化了，啊，算了，这个众生太难度了，啊，他这个就不化愿度众生了。啊，自己啊去享受啊他清净涅槃啊这个快乐了啊。啊，那只有明心见性了、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呢啊，度众生为什么难度呢？啊，众生你好心好意帮助他啊，还要受他的侮辱毁谤啊，甚至呢还要受他陷害。那这些大菩萨呢，他不在乎。不管众生对他怎么样，他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呢，丝毫没有改变。啊，到最后啊，这些顽固的众生呢，就被度化了。啊，因为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呢，他用的是妄心，妄心是假的嘛，那假的他本来没有嘛，本来就不存在的，是虚妄的。希望的当然可以远离了，那真的是永远不会丧失的。佛菩萨用真心，他永远不会变心的。那众生用妄心呢，他会变的啦。啊，所以众生呢，现在把我们当作冤家对头要害我们，啊，那也是有时间性的啦。啊，
到最后呢，他还

是会改变的，啊，它不可能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是妄心。啊，虚妄的它就有变化，啊，变来变去的，一下变好，一下变坏，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嘛，啊，今天跟这个好了，明天跟那个恼了，是不是这样？啊，那说明什么呢？那个心变来变去嘛，啊，不要当真。啊，真的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菩萨呢，他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出自于自性清净心的，所以他不会变。啊，那么这样啊，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大利乐，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那么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呢，无过于帮助众生成佛了，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利乐了，啊，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众生程度不一样，啊，那佛菩萨呢也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些众生呢你跟他讲成佛，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成佛啊。不要说成佛，成个罗汉，成个菩萨呢，他都没有想过。那想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赚到钱呢？啊，有一次我到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啊，西班牙净宗协会啊，那个陈会长请我去讲经，啊，就几个大陆的先生来，那个不是学佛的。进来看到挂一个净宗协会的招牌，然后就进来了，啊，那看到有佛像，啊，他一开口就问陈会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烧香的啊？啊，他在这边能不能帮助我们呢，啊？教我们怎么赚钱呢，啊？啊，他一进来啊，就是求这个的，啊，那陈会长给他讲，我们这边只有念佛啊，没有帮助人家赚钱的，他几个人掉头就走了啊。好，我就后来我就给陈会长建议，我说呢，你等以后你在门口呢弄尊观音菩萨，然后弄个签筒，然后弄些香给他烧，免费的，啊，就让他去求嘛，啊，你要求发财，你就多磕几个头啊，让他种种善根，啊，然后啊慢慢再跟他引导啊，慢慢认识佛法，啊，这个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谓善巧方便，那你跟他讲，我只有念佛，他心里他是在念钱呐，不是念佛啦。哎，他也在念呐，他念钱呐，啊，他念那个钱呐，也是啊，很勤快的啊，很认真在念的啊，但是他念的不如法，所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如果他念的如法呢，也能满他的愿。那么这个众生呢，他还不想得到大利乐啊，先给他小利乐啊，慢慢呢，啊，再提升到大利乐啊。但是佛菩萨的心呢，啊，总是要给予众生最究竟、最圆满、最大的利益跟安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当时啊是初地菩萨啊，那这个地位很高了啊，已经登地了啊。这个原教啊，初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那初地就是登地了。在法身大士呢，他是第31个位次了，相当之高了。那么听到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闻这个咒，他就超第八地了啊，那是显示啊这个咒他的殊胜功德利益啊。如果照一般通常的修行呢，初地要到第八地呢，还要很长的时间。一般讲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你前面啊那个30个位次啊，
就一个阿僧祇劫，初地到第八地一个阿僧祇劫啊，八地到这个妙劫啊，成佛、啊、又一个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他闻到这个咒呢，他就一下呢就提升到八地了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的殊胜。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呢，心就生欢喜了啊，因为这个咒啊，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帮助他提升这么快，提升到第八地啊。那么心欢喜啊，当时就发这个誓言啊，发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身千手千眼居足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当时就发愿了啊，说我当来啊，说我将来呢，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哦，如果我能够啊，真正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那么就让我即时身身千手千眼居住啊，就让我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一千只手啊，一千只眼都记住啊，一只手当中有一个眼睛啊。我们看这个千手观音这个像啊，千手千眼啊，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都有观音菩萨的一只眼睛在里面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是不是可以身现这些相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答案也是肯定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要现什么身啊，都是我们心想所现的。那么这些相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他是虚妄，所以他什么现相都能现，都能变化啊，都能现。那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想象啊，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个千手千眼，一个身体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走起路来也很不方便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暂时啊不要去想啊，你想不通就不要想。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你去理解啊，他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千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如果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多不多呢？多不多啊？不多啦。啊，看起来好像很多，那实际上我们去算一算呢，也不多啊。啊，不要说一千只的，一万只、十万只、一百万只、一千万只、一亿万只，多不多呢？都不多。啊，它还是有个范围有限嘛。啊，所以千手千眼呢，它是表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个千处是一千个地方吗？还是形容啊？如果一千个地方，那一千零一个地方，那个观音菩萨他就没办法帮助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啊。那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它是用一个一千啊来表法的啊。这个天台宗讲这个百界千炉啊，百界千炉啊，我们十法界，那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一百啊，那就成百界了。那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界又有十法界，那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了。
这叫牵炉，

那谦如是表什么呢？表大圆满啊。这个经题不是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吗？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吗？啊，广大，那怎么叫广大呢？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在啊，就是形容我们的法身呢、啊。法身是遍一切处啊，印度话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呢无所不在。啊，任何地方都有啊，不是说只有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那个不是法身啊，那个是应化身呐、啊。法身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我们的本体就是法身啊，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自己嘛。啊，自性本体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无所不在，它能现象，从那个体现出来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所有的现象都从荧幕出来的嘛。那荧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无量的相。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不就这样吗？啊，那每一个频道的节目现的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无穷无尽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宇宙的万有这些现象，都从法身这个荧幕现出来的。啊，所以千手千眼是表什么呢？观音菩萨无所不在，无所不到。啊，没有一个地方他看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啊他帮助不到的。手就是眼手。观音菩萨呢，众生有需要，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时空，观音菩萨都可以伸出他的眼手去帮助你，他的眼睛都看得到啊！你不要担心了，观音菩萨好像把我漏掉了啊，没有漏掉啊！千手千眼呐、啊，无所不在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怎么会漏掉呢？啊，这是告诉我们呐、啊，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安心了。啊，当你一个人啊，在很无助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啊，你病得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打119啊，恐怕救护车也来不了啊，恐怕那救护车到了，你已经晚了啊。啊，这个时候找谁最快呢？啊，不要打119啦，打观音菩萨这个讯号比较快，因为他千手千眼嘛。啊，你要记得打啊，你忘记了那就没办法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啊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呢他生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我们现在塑像啊也都有把这个千手千眼那个像啊，有的真的把一千只手都雕出来了。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发誓愿以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啊，他身上哎这个千手千眼啊他就具足了。那这个身体呢千手千眼具足啊。啊，那观音菩萨神通这么大，那变一个身体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想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现在我们人啊去凑一凑啊都可以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观音菩萨那都变一个一千只手，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是问题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他为什么现这个相，这个相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要明白。那么观音菩萨呢发这个愿身上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啊，这个时候就感应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

宇宙十方无边世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观音菩萨呢，现这个相啊，十方大地啊，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也大概跟大家啊讲一下啊，我们根据这个佛学词典啊，注解这个六种震动呢啊，大地震动有三种的六种，即一为动之六识，其佛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盘啊，这是讲六种震动呢啊。第一个呢，动它有六个时候，就是时间呢啊，这个时间呢，就是佛的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盘这六个时候啊。第二呢，为动之六方，即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啊。那么这个是讲方位啊，前面是讲时间啊，佛啊，这个出胎入胎出家啊，这个成道转法轮入涅盘啊，这六个时候。那么这个动的六个方位呢，就是东边涌就是出现，那西边就没有了，没就是没有了啊。那西边出现呢，东边就没有了啊。那么南边出现，北方就没有；北方出现，南方就没有；旁边出现呢，中间就没有；中间出现，旁边就没有了。这六个方位啊的动啊，这个涌就是出现的意思啊，这是讲方位。第三呢，为动之六相啊，就现象，其动涌整集吼爆啊，这个六种现象啊，就是动，它有动向啊，涌就是出现啊，整就是震撼啊，集啊就是我们打击啊，那吼好像有吼声，爆啊，好像爆炸。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啊，我们要知道呢，那这个它动的意思啊，下面也有解释。当地动时，无人如小儿卧摇篮中，不觉难动，唯觉舒服，故地动是表示祥瑞。而且此六种震动，只有天眼通的人才能知见，凡夫则毫不知情。这个给我们说明了，这六种震动啊，我们凡夫你不知道。那么这里形容啊，啊，当这个大地啊六种震动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啊，他握在那个摇篮当中，那摇篮当中呢，看他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他没有感觉啊，啊，他很舒服啊，在那个摇篮睡觉啊，摇篮是在动啊，啊，但是他觉得很安稳，没感觉，没感觉动，但是他很舒服的睡觉了。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就像这样的，啊，我们就像那个摇篮里面那个婴儿一样。啊，那佛菩萨在那边六种震动了，我们很舒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磁场很好，很舒服，很安稳啊，所以不觉难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我们地球也在动啊，但是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啊，地球自转啊，一昼夜啊，这个。转了一昼夜啊，面向太阳就白天，背向太阳就晚上。那地球也在动啊，那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啊，除了大地震，呵呵，大地震呢很明显，但是没有地震的时候，你有感觉它在动？没有啊。但是实际上地球有没有在动？它在动啊，它没有动怎么会有白天晚上呢？那我们在地球上啊，除了发生大

怕地震之外，那你不是跟小孩子在摇篮一样吗？啊，那有在动，但是你觉得很安稳，没有感觉在动，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活菩萨这个六种震动啊，你不要给它看作大地震，哇，那这下误会可大了啊！那这个大地震呢、啊，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灾难啊！如果是这样，那大家都不敢让活菩萨来了，这活菩萨最好还是不要来，一来我们就要大灾难降临了啊！像美国演的那个2012啊，那个大地震啊，那个黄石公园呐、啊，那个火山爆发啊，演那个情况啊，那个飞机跑都跑不掉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它六种震动啊，它是一种祥瑞，表示祥瑞。啊，瑞相，而且呢，这六种震动呢，只有天眼通的人他才知道，才看得见。那我们一般没有禅定功夫、没有神通的人呢，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时啊发了这个愿啊，身上啊千手千眼都具足了。十方大地呢，这六种都震动了，同时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十方啊，这个千佛呢也都放光明啊，照处我身及十方无边世界。啊，那么照处我身啊，这个我身是指观音菩萨啊，这个十方千佛呢放光啊，来照他的身。啊，以及呢，照十方无边世界，啊，十方无边世界众生呢，也都普照了，啊，所谓佛光普照。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永越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十方千佛给他放光铸造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复于无量佛所啊，又在无量诸佛那个处所啊，以及无量会中啊，佛都会讲经说法啊，无量会就是讲经的法会啊，佛讲经说法的法会有无量啊，在这个无量讲经法会当中，从更得闻啊，从就是重复的，又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所以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啊，那么就是说他又经过无量诸佛，每尊佛都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那无量诸佛呢，就是他从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听闻。到后来呢，又经过无量诸佛都跟他 宣讲这个咒，那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咒都听闻无量遍了。那么这里的意思啊，也告诉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啊，就是重复的反复的熏习，不厌其烦，这样不断的熏习啊，也是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持大悲咒啊，它也没有限定你持几遍就好了啊，越多越好啊，也表这个意思啊。那么你越深入啊，你越得力啊，功夫越深啊，那么你的境界就越提升啊，境界提升呢，当然啊，心就生欢喜啊，我们一般讲啊，华喜充满

那法喜呢是最好的营养啊，比吃什么补品都好啊，所以踊跃无量，所以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啊，因为这个菩萨呢，他没有分断生死了，因为超越六道啊，就没有分断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就变异生死啊，也就是他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那么一直到成佛了啊，从此以来当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那么常就是没有间断。啊，诵就是读诵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没有看文叫背诵啊。那么持是保持啊，没有失去啊。我们念佛法门啊，叫持名念佛啊。弥陀经给我们讲，持持名号未曾废忘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持咒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保持啊，啊，不要荒废了，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持名念佛也是一样啊，这句佛号啊，要保持二六十钟啊，在心里不要忘记。啊，你做事或者啊，头脑思考其他事情啊，也心里没有忘记。啊，心里还是保持着念佛。啊，事情做完了，佛号再提起。啊，所以持呢，它有全权福音的意思。啊，这个持啊，就是一刻都不放松的。啊，时时刻刻呢，都保持在心里，都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放松的。啊，好像我们拿这个持杯，这个叫持了。啊，你能晃吗？一晃就掉下去了，啊，所以你持持名号啊，要像你拿茶杯这样啊，你要保持着，啊，你不能晃啊，一晃它就掉了，这个叫持，啊，那你持咒也是一样道理啊，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那么持此咒有什么好处呢？功德利益呢？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我们如果生在佛前啊，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佛请教。啊，佛就会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啊，我们都是生在佛前佛后。我们现在是生在佛后。啊，生在佛前呢，佛还没有出世。啊，你到人间来了也遇不到。啊，身在佛后呢，那佛灭度了啊，他已经距离我们三千年了啊，我们现在只看到佛像啊，也不能亲自见到佛啊，我们福报还不够啊，所以还没有办法见到佛啊。那么如果你恒在佛前，恒就是恒常啊，你常常都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这个莲花化身呢，具体的代表就是极乐世界了啊，极胎里面呢、啊、生出来的啊，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啊，最苦的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这四种生呢，化生最好啊，胎生最苦啊。那么你常常持这个咒呢啊。恒在佛前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你就不受胎障之身了啊。下面接着看下面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

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讲：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举出这几位代表，这个若是假若，假若，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说，如果了。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那么比丘、比丘尼在佛门里面，是属于僧宝，这个常住三宝，的僧宝。那么比丘必须持比丘戒。那么比丘尼戒有300多条，比丘戒有250条。但是呢，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就讲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在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那么你要得比丘戒呢，必须要有5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那比丘尼戒呢，也是从比丘那里得的。那么还没有受比丘戒，要先学习这个沙弥十戒。所以你受沙弥戒呢，也要2个清净比丘。现在呢，你到哪里去找5个清净比丘？你1个都找不到。那么找不到呢，就是传授你这个戒的比丘，他自己本身没有具备比丘的资格，那他传给你那个戒呢，你得不到比丘戒。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沙弥戒都得不到。这个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受沙弥戒要得戒，要2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你才能得沙弥戒。连沙弥戒你都得不到，那沙弥戒都得不到，那何况比丘戒呢？所以现在呢，去受比丘戒、受沙弥戒、受三坛大戒，都是形式的，没有实质的，没有得戒。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是比丘，那就大妄矣了，冒充比丘了。所以我们不可以称比丘。不可以称比丘。所以现在称什么最适合我们的身份呢？称法师了。这法师在家出家通称。那法师有好几种。你会诵经的也叫法师。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讲，还有讲经说法的。这个诵经、读经的、写经的。那翻译经典呢，那个法师就不简单了，三藏法师所以法师这比较通称，比较符合我们现前比较实际的身份都不可以称比丘。好像你不是总统，你说你是总统，那冒牌的那个有罪的连世间法都有罪了，何况 佛法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出家人他不懂自称比丘。那给内行的会让人家看笑话这个不能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

快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偈颂。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

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亲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忍，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指，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漆，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匠，破人婚姻，

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竹显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买骨压人，用药杀树，惠怒施户，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生，以味杂争，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

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堕急尿，对照吟咏疾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看到47页。47页啊，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啊，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啊，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啊，拜拜啊，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啊，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还以为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他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嗜酒别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得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啊，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啊，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预防。

五戒啊，叫遮戒。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的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啊，就是性罪，就是它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呢、啊，犯了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九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磕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如果他没有喝酒啊，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酒喝下去了啊，乱性，这里讲嗜酒悖乱啊，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啊，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啊，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啊，去造罪业啊。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啊，一个公案啊，就是一个人啊回家口渴啊，看到啊桌上一大碗啊白白的啊，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啊，那醉了。啊，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啊，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啊都没有菜啊，就把它杀了，吃了啊，换成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盗。那邻居那个太太啊来找鸡，啊，看到他色美啊，又起邪淫之心。啊，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啊，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的那一碗酒啊，就是四种戒都犯了啊，举出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所以酒列为五戒啊，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啊，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啊，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

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要三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遮戒就开车吃饭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但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啊，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套光碟你先听啊，不然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那上面说谁做谁学谁持，谁学谁做谁持啊，念三遍啊。谁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谁学谁做谁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啊。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中和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啊，用酒

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上啊，有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啊，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眼呢，大概就这样啊。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他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呀，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啊，只针对本身自己啊，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讲这个话就不对了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也在讲席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呢，他到北京。早期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啊，他也常常去看他。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他的儿子啊结婚了，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学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父了啊，让人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父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
大概在社会

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啊，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啊，那我们老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啊，这是机会教育啊，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啊，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啊，中国人啊，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啊，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啊，我到日本去啊，啊，那些同学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啊，他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有准备酒啦。那准备酒，师傅去做这个啊证婚人呐，啊，当然啊，倒酒啦，啊，大家庆祝啦，干杯啦，啊，那老上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啊，那么如果那个英莲啊，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呐，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犯戒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啊，那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啊，犯戒了。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犯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犯戒了。那像我们出家人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啊，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指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指持。那菩萨戒呢，有指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啊，那么小乘戒实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呐，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啊，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啊，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啊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厨师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难道加上啊

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

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就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呐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啊，暂时不要处死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啊，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一条命。啊，如果我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犯戒？请问大家，犯哪一条？犯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嘛？你犯了杀戒啦，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呐，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受一受，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那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啊。你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啊，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世没有守。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关，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嘛。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那个时候2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5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是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5戒，第4条就不能打妄语呀、啊。难道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啊。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5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5戒不能打妄语啊！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啊、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社啊，一个老菩萨80几岁了啊，他儿子在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呐、啊，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邪火，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呐、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的，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犯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

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又。有一少数来听，那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啊。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沙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啊，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乱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昏真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理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理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昏真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
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啊，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呐，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双方面呢，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那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呐，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但是大体来讲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啊，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啊，渐渐西化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啊，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啊，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
敬其夫。啊，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啊，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啊，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啊，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啊，有一些男人啊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啊，谩骂。啊，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啊，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司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啊不和谐了，你看呢，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啊结果就是离婚嘛。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给他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合其事敬其夫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夸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金夸。讲话要实在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这个也很麻烦。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文化教育。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没有学这个礼。道德仁义礼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没有写。夫妻之间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不要说年轻的夫妻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他太太好会吃醋

0: 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以前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后来七十几岁，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 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近视眼很深的。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 那个时候我母亲也六七十了，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然后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就吃醋了，对他先生有意思了，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我说。
1: 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都有这个问题，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那个年纪已经老了，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70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像老人院都七老八十了，那个无所谓了，那不是很年轻，70岁以上就老了，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他养成那个习气，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 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他不懂，怎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所以凡是看到你拿个什么东西给他，他就受不了了，这样非常烦恼的，那个妒忌心常行妒忌。 那这个也是罪过，造罪业。所以这个讲放下什么？放下这些烦恼习气，不要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行。我们老祖宗讲，夫妻要相敬如宾，宾就是客人。那夫妻互相要尊敬，要有礼貌，不能。 认为说，就是夫妻啦，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随便啦，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所以老祖宗教我们，要夫妻相敬。 如宾，互相要尊重。失礼于舅姑，这个舅姑不是舅舅，跟姑姑，这个舅姑是指公婆，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呐，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他嫁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她受了什么委屈，她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她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她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呐，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叫什么？哎，他父母也知道，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啊，这个有一年呐，我到湖南呐，张家界啊去玩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呐，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这个。湘西的人呐、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他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商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

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轻慢先灵这句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父母过世不能不葬。我们俗话讲人死入土为安呐。你不能把它摆着好几年都不把它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没有葬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对父母大不孝那么清明扫墓也要虔诚诚敬那么去扫墓就是一个哀思对自己父母一个怀念，一个感怀不是是我们到墓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师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去那边玩那也还好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那最好去扫墓的时候就是送个经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给这个父母祖父母回向回向这样就更好了不要去那边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这个自己的父母死了那么人家来吊祭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我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就要哭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年轻人也不懂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这就失礼，这个叫失礼失礼就是没有哀戚之情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嘛。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那表示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就失礼，没有礼貌。这个是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上面的人交代的事情他违背。叛逆。这个都是罪过。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稍后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
我们现在休息。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二十页第四行。我们接着上一堂课说明心即三昧跟一行三昧。三昧是佛教的术语，

文的意思是赠送。从梵文字面上翻译啊，翻作赠送，赠送也就是正常的享受。换句话说，凡夫的享受是不正常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六道凡夫的享受有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苦乐是身的享受，忧喜是心的享受，这是身心的受用。舍受就是身不感觉有苦乐，心里面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的享受就叫舍受，这个没有苦乐忧喜，这个是叫舍受。这五种受里面，当然是以舍受为最好了，没有苦乐，没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凡夫叫舍受不叫三昧呢？因为凡夫在这个境界里面时间很短促，换句话说，舍受它不能够永远保持。如果舍受永远保持，那就是正受了，因为它时间呢不长，心里又有忧喜了，身又有苦乐了，所以称为舍受。如果能保持永远保持下来那就叫三昧了，就不叫舍受了。由此可知，世间人修定，在经典上我们看到世间的禅定，定是舍受，在禅定的境界是舍受。定中，他这个身体没有苦，也没有乐，心里没有忧喜，没有忧虑，也没有欢喜。所以佛经里面讲这个乐叫禅悦。我们上五供都会念到禅悦为使法喜充满。就是在禅定当中的喜悦，这是正常的。四禅八定都是属于舍受，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属于舍受，它不叫三昧，不称它为正受，称它为舍受，是因为它的时间有时间性的，这个时间到了，它定功就退失了，又开始有苦乐忧喜了。纵然到第八定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定了。那个定的功夫很深定的时间能够相续八万大劫。那这个不得了，不是八万年八万大劫八万个大劫。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可以说这个时间是在我们三界六道是最长的，相当长。佛在经上讲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沉住坏空一次。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八万次诸位想想他这个定功有多深在定中的境界

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8万个大劫啊，一个大劫就时间就不得了了，8万个大劫啊，8万大劫如果要跟无量劫来相比，那当然时间太短了，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8万大劫那算什么？可是8万大劫对我们来讲，这个时间不可思议了，是天文数字。但是从无尽时空里面来说，它还是很短暂，所以它还是属于死寿。它还是虽然时间长啊，还是有时间性，所以不能算是正寿。所以世间的禅定啊。啊，这个四禅八定都属于死寿，不是正寿，也就是说不是三灭。正寿得到之后是永远不会失掉，那才是正寿。什么人才真正得到正寿呢？在佛法里面讲，小圣证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他的正寿不会失掉了。也就是说他的三昧，他的定功永远不会丧失掉，这是真正的圣人的。但是他是小圣，还不是大圣、啊、小圣在 佛法里面讲、啊、这个小学毕业、啊、由此可知心即三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尽通，阿罗汉就有肉尽通了。六道里面的这些圣者啊，像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他们只有五通，没有肉尽通。什么叫肉尽通？肉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个时候啊，就入心即三昧了。啊，烦恼断了，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都断干净了。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入了心即三昧。那换句话说啊，如果还有烦恼，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心就不急了。急是急灭了，这烦恼不会 再起来了。急是清净的意思。有这些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个心不急，就是心不清净。心真正清净了，你的寿才叫正寿，心不清净的寿啊，都不是正寿。由此可知，学佛不能不断烦恼，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前面一首是忏悔偈，接着忏悔偈就是四弘誓愿。第二愿啊，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如何把我们的烦情烦恼淘汰干净，这是我们修行啊第一个重要的课程。四弘誓愿第一教我们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发心啊，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来服务啊，这个度就是帮助了，来帮助一切众生。度就是服务、帮助的意思，协助的意思。换句话说，为一切众生啊牺牲奉献，服务一切众生。可是你想为众生服务，

要有服务的能力啊。你没有能力，拿什么去为众生服务呢？所以你要有德行啊，你要有真学问，你要有才艺，你才能为一切众生造福。你什么都没有，心里想为众生服务，但是啊，能力做不到。有这个心呐，啊，能力做不到。所以要度众生，首先要先成就自己，啊，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必须先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心即三昧，一行三昧，啊，你到了这个境界啊，你才有能力啊，去为一切众生来服务，你才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法里面教导我们，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众生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是最殊胜的利益。我给你们讲啊。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他是义务的多元文化社会工作者，啊，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者，啊，他是义务的，他没有收费，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种身份啊，这种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这种方式一定要有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啊，做不到。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心即三昧而来的，从一行三昧而来的。一行三昧比心即三昧还要深啊，也就是这个定啊。啊，更深了。所以先修心即三昧。心即三昧是三三昧，无觉无观的成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三禅到四果罗汉的境界。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修学，怎么行？怎么个修法？《无量寿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句话：“洗心易行啊！”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好好的清洗清洗。啊，现在的话呢，讲洗脑了啊。那佛就讲洗心啊，为什么要洗心呢？心里面啊，太肮脏了。太污浊了。无量劫来，我们心里天天在熏习，熏习什么呢？熏习是非人我，熏习贪嗔痴慢。啊，无量劫以来啊，都是被这些恶业习气熏习，啊，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熏习。佛劝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清除、洗掉。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洗心，心里面这些肮脏东西洗掉了、洗干净了，你的心就清净了，就极了。你不做这个功夫，心即三昧怎么会达到？心不清净，哪里来的智慧？智慧都被这些烦恼障碍了。清净心能生智慧，清净心是智慧的根源。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啊，无知是什么？是清净心。

清净心中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像那个镜子一样啊，干干净净。所以般若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了。般若无知，就是没事的时候无知，他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事来了，它起作用了，那就无所不知，就像镜子一样啊。镜子啊，如果没有东西在镜子面前，它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比喻啊，般若无知的，没有事的时候，一念不生。但是有人来问问题啦，就好像那个镜子啊，有一个人走进来了，那个人那个样子，是外国人、中国人。照得清清楚楚，那就无所不知啦。所以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没有事的时候就无知清净。我们要想帮助一切众生，诸佛菩萨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他自己不破迷开悟，怎么能够帮助别人破迷开悟？那肯定是自己要先破迷开悟嘛。再把自己破迷开悟的这些经验告诉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诸佛菩萨，如果他自己没有成就真实智慧，如何能帮助别人成就真实智慧？那肯定啊，要从自己做起啊！从自己啊，洗心易行做起。所以洗心易行啊，多重要啊！行是行为啊。过去我们没有学佛，无知。这些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这个行为是罪恶，尤其是无知毁谤三宝，障碍正法，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一开端，佛讲了一个公案，公案就是现在讲的故事了，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公案，我们读了这个经，要记住。佛说呢，在那个时代，有两个出家的比丘，这两个比丘，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听众很多，法言很殊胜，那就引起一些人的嫉妒障碍了，那 也是出家人了，那就造谣生事，来破坏这个讲经法师，现在的话叫抹黑了，诽谤来破坏，那么使这些听众，对法师丧失信心，他就嫉妒障碍，那么干了这桩事情的人，死了之后就堕阿鼻地狱，因为障碍正法的红船，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很重很重，所以死了就堕到阿鼻地狱了。佛在经上讲，
堕地狱的时间啊，如果从我们人间来计算，以人间的年月来计算，是1800万年。那就堕到地狱去啊，要最少啊，要1800万年。而堕落在地狱里面的人，他的感受，在地狱里面受的苦，感受的是无量劫。人间的时间好像短，地狱的时间就很长了。这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时差。地狱里头的人生活是度日如年啊。我们人间一天啊，他在那里啊，就好像度过一年一样，那么长。那么在地狱里面出来了啊，这个1800万年，出来呢还要变恶鬼、变畜生啊，那么再转世到人间来，从地狱出来要到鬼道，鬼道越受满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这业报受满了，那才能到人道来。再转世到人间，到人间来啊，贫穷下贱，六根不全啊，在人间啊，受这个余报，过去是造的恶业啊，剩余下来的果报，在人间还是要受。我们想一想啊，造这个罪业的时候很容易，时间很短暂。啊，去毁谤人呐、啊，去障碍人呐、啊，时间不长啊，把他给障碍了。可是将来受果报，这个苦楚不可思议。人为什么要造这种业？为什么要生嫉妒心？佛在经上讲得好，你要是一念善心交感，你就造了无量无边功德。什么是善心？没有嫉妒，称扬赞叹，不但不障碍，而且劝导大家对这个法师要有信心，接受法师的教诲。法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道德、有修持，只要他讲得不错就行了，听众得到利益就好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天台大师讲啊，有解无形啊，这是说什么呢？这个法师很难得啊，这个讲经的法师很难得了，他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啊，讲给别人听啊，没有讲错啊，没有给人误导啊，讲的没错啊，依照佛经讲的啊，完全正确，没错。可是呢，他自己没有做到啊，他能讲，他能教别人，自己没有做到。那这个天台大师讲啊，国之师也啊。啊，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国师啊，他有能力做别人的老师，我们对他要尊敬啊。为什么要尊敬呢？因为他教别人、讲给别人听的没有错嘛。那只要别人听懂了、理解了、去依教奉行了啊，那些人他就得真实利益了啊，所以有解无形的法师啊，他也可以当国师啊，一个国家的老师啊。如果说这个法师他是有解有形，解形相应，他理解，他能讲，而且他自己真正。

政去落实做到，解跟行都相应了。那这个是什么人呢？是国之宝也啊，是国宝级的啦。啊，那这样的法师就更值得人尊敬，向他学习了。天台大师这种教诲，我们要是明白接受了，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啊积功累德，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我们往往是随顺自己错误的见解，自己的分别执着，把许许多多佛法的机缘破坏了。我们自己破坏啊，自己受苦受难啊，自己受灾啊，受难啊，这个没话说了，自作自受啊。啊，如果把许许多多众生啊，修学佛法、听闻佛法的机会，把它给断掉了，那这个罪业就重了。你去障碍这些众生啊，他不能接触到正法。你我们想一想啊，断人的法身慧命啊，那比断人的生命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啊。啊，这个佛家常讲啊，断人的生命最小啊，断人的慧命是最重啊，最大啊。啊，为什么呢？生命再得到一个身体并不是很难。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啊，都有机会轮回到人道来。啊，但是呢，你轮回到人道来做人，你不一定有机会遇到佛法。也就是说，遇到佛法的机会太难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了：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到人道来，这个很难得。但是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这个就更难了。得人生，《地藏经》讲啊，人死了之后，如果他这一生修五戒十善，啊，这个五戒十善他修得不错啊，起码有60分。那死了之后49天，他又回到人间来投胎了，又得人生了，说明得到人生的机会多。但是得人生能够闻到佛法的机会就太少太少了。我们想一想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12000年啊，1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人间就没有佛法了，灭了。啊，下一个机会呢，再遇到佛法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就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印12000年过了。12000年到了，没有佛法了，那么还要等56亿7000万年，等到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实在讲不成比例了啊！你说有佛法的时间呢，它只有12000年呐。那没有佛法的时间是56亿7000万年了，这个不成比例啊！啊，那么这些人啊，轮回到人间来啊，刚好释迦牟尼佛的法还在，如果有人啊，把这一次这个闻法的机会啊，把它给障碍，给它断掉了，

你说这个罪过有多重？啊，他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了，得到人生遇到佛法，啊，你去把他障碍了，啊，断掉他的法身慧命了，啊，障碍他闻法的机缘了，那这个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啊，万劫不复啊，啊，永劫不得翻身呐。人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造这种罪业的人，现在我们看得太多了。法师讲经说法，障碍他，啊，叫人不要去听经，啊，发心听经，也要借其他的方法呢，把他拦住。带他到欢乐场中去消遣，那把这个闻法的机会断掉了。尤其是正法，这个正法很难闻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邪法太多了，能闻到正法，那这种机会实在是几率太渺小了。他有这个机会要闻到正法，你去把它障碍了，你想一想这个罪过是多重。我们这个时代啊，闻正法不容易啊。世尊在楞严经说，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么邪师说法，你把他的缘断掉啊，这个没有什么大罪过。如果是稀有正法，你把他的缘断掉，那你罪过就重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检点，要改过自新。我们的心极不清净，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争名夺利，在道场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我们有没有觉悟到？知不知道要从这个地方回头？所以这是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个罪业更大的忤逆罪里面，这是破和合身。诸位要晓得，忤逆罪这五种是重罪，是堕阿鼻地狱的罪。这五种越是往后面呢，罪就越重。啊，前面呢，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是杀母亲。那杀母亲呢，这个罪啊，比杀父亲还重。所以杀父杀母要堕阿鼻地狱。这个地藏经都讲得很清楚了。第三呢是杀阿罗汉，那比杀父杀母更重。第四呢出佛身血，第五是破和合身。那么破和合身就是最严重的了，就是破坏僧团，破坏弘法利生的机缘。这个在忤逆罪里面呢，它是排在最后，就是最重的，比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的罪还要重。什么人造这种罪业呢？都是学佛的人造的，出家人在家人互相嫉妒，互相障碍，造这种种极大的罪业。那么造了这个严重的罪业，自己完全不知道，到地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洗心易行，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

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常常劝啊，真正发心修学的同修，从哪里下手？把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断掉，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啊，行为彻底断掉。从这里下手。如果你还有念头控制人事物，有念头占有人事物，你就完了。这个念头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人生在世啊，很短暂，几十年啊，一刹那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误会啊，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迷惑的人说的。真正聪明觉悟的人啊，他知道啊，来日苦短啊，不是来日方长啊。这是真正觉悟了。所以我们要不断贪嗔痴，不把是非人我除掉，不真正从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意念上下手，我们在佛法上修学就很难获得成就。所以心即三昧多么的重要。实在讲，我们能不能入心即三昧很难。你要入心即三昧，你就证阿罗汉果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这桩事情啊，这桩事情啊，自己做不到，你要断烦恼啊。见师父要断得干干净净啊！但是做不到呢，也必须要服烦恼啊！所以这个断烦恼啊，有灭断跟服断，服是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啊，让烦恼不要发作啊。灭断呢，是没有连根都没有了。心即三昧是断烦恼啊，我们做不到心即三昧啊，不能断烦恼，就把它扶住。要控制自己的妄想习气，控制住自己的烦恼啊，不要让烦恼起现行啊，也就是说不要让它发作了。断恶修善不要说救众生啊，先救自己自己得救了才能救众生。恶业造多了，必堕地狱。这些事实真相，说实在话，现在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都难以相信。他敢作恶，不怕受果报，他不相信因果报应，所以敢做。如果相信有因果报应，就不敢做了。因果报应的理跟事讲得太少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远远比不上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因果报应说得多，在家庭里面父母说，长辈说，在学校有老师说，所以整个社会大众大家对这个善恶因果报应都有这个概念。
起心动念、造作行持，自己都会有约束。纵然造恶，这个造的恶也不会不至于太离谱，都还能讲得过去，不是大恶。我们在感应篇里面读到，有许许多多造作罪恶的人，年岁大了，他会忏悔，他会回头。年轻的时候无知不相信，年长的时候觉悟了，回头了，努力修善。修善要从心地，绝对不让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恶的念头。你从这里做就好。心里头有恶念，你这个心是恶的，你受恶的心修就变成恶心。你要真正想回头，真正想修，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决定啊，不念人恶，不要去想别人不好的。把别人的垃圾垃圾往自己心里摆，那就错了。六祖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句话说得好啊，说得重要。世间所有一切人的过失，在我们心里头一概没有，心里啊不放别人的过失，就是绝对不记他的过失，我们的心就没有恶了，没有不好的了，没有过了，心里面所存的都是世间的善。一切人的善我记住，一切人的过失我绝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洗心。洗心是这个洗法，要这么洗，记别人的过错，我们的心是一个恶心是一个不善的心。不善的心起作用，就是不善的行为，就造不善的业。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所以世间一切人以恶意对我，我都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绝不在意诽谤我的、侮辱我的、陷害我的，甚至杀害我的，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使我们的心纯善无过。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德，对我们有好处，决定不忘记，永远活在知恩报恩、沉浸感恩的境界当中，你就是纯善。纯善无恶，天地鬼神都尊敬你啊，你这一生决定啊，遇不到凶灾。中国人所谓逢凶化吉啊，遇难成祥。什么道理啊？心之所感。你是一个纯善的心，你心里头没有恶。如果心里存恶念，你所遇的境界恰恰相反。明明是好的、吉利的，你就碰到祸害逢吉得凶那好事变成不好了，逢福得祸变成凶灾祸患了。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你这一生事事不如意，吉凶祸

福都在一念之间。为什么不在心理上做180度的大转变？我们学佛没有成果，就在看你心地转变的幅度。你要是做18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圆满的。你做9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一半。可见得佛法的修学都在自己，不在外面的境界。外面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与自己修持不相干，都在自己的存心，都在自己的用心。一定要用纯善之心，用纯粹利益众生的心，不可以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造无量无边罪业，三途苦报你就永远不能脱离。这是我们讲到心即三昧，从心即三昧再向上提升，就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经论上讲得很多，什么叫一行三昧？用一个最浅显的话来说，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是一行三昧。心定于一个法门，定在一部经上，一个法门，修成三昧，就叫一行三昧。在佛法里面，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都重视。只有一门深入，你才能成就三昧。你的成就一定是先得到心即三昧，然后呢，从心即三昧提升入一行三昧。心即三昧是小成就，一行三昧是大成就。在经典里面解释这个名词，一行三昧是为专一行，修习正定，它有事有理。理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华严经就是了，法华经也是。这是理一行三昧。文殊般若经说，法界一向系缘法界，就是一行三昧。华严家他们修行的方法是法界观。你们看看显首宗的教义，华严法界观就是明了法界是一相。家师啊，过去讲华严经，说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什么一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入观就是法界观了。这就是一行三昧，那理论上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成就了，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没有差别。华严的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那这是华严境界。所以你才见佛，入一行三昧已，见佛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你都见到了。无量无边诸佛在哪里啊？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是真佛啊，决定不是假佛，是你自己迷了，你见不到。迷的什么呢？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佛。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你见到佛了。佛是什么？佛是真如本性。虚空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相分，能变的是佛，所变的怎么不是佛？当然是佛。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换句话说是个糊涂佛了。但是现在在明白人眼睛当中看起来 知道你是暂时的糊涂了。就像一个人喝醉酒一样，发酒疯，他正在发酒疯的时候，你不能就否定他不是人，他还是人，还是一个好人，他这个酒疯过了之后他就恢复正常了，他不是疯子，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是暂时迷惑颠倒，不是永远都这样的，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呢，都是把众生，看作真佛，跟看真正成佛的佛一样的看待。我们遇到真佛，把它当作罪汉看待，也把他当作糊涂人看待，而我们凡夫啦，是这个看法。那佛眼睛看众生是佛，众生眼睛看佛菩萨呢，佛菩萨也是众生，也是凡夫。这个道理不就说明了境随心转吗？境缘没有好丑，境界没有好坏，好丑在于心。你的心善，看世界一切所有一切众生都善，都是美好的，没有一个不善。你的心恶，看佛菩萨都是恶人，天下没有一个好人，所以这个善恶，都是在我们自己，一念心一念之间，都看你怎么去转法，这个念头，怎么去转变过来。在《大圣起信论》也说一行三昧，你要是依一行三昧，你就晓得法界一相，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相，这个相就是实相真相，你就看出来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这叫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的根本是真如自性。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说：“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意直心，不动道场，直成净土。”这个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也叫做一向三昧。禅宗里头非常重视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什么叫直心？直心是一念不生，中文讲不思善不思恶，直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如果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你这个身体走着也好，坐着也好，站着也好，躺在床上也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行三昧。心里头动个念头就错了，一行三昧就失掉了。在这个时候你的身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这是真正的净土，就法性土，现前了。诸位要晓得，法性土跟法相土是在一起的，我们凡夫落在法相，不知道法性，入一行三昧的人知道法相就是法性，性相是不二

啊，这是从理上说。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理上的啊，就是理论上的一行三昧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从这个事上啊说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啊，也就是念佛三昧啊，在事项上讲的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西方阙止》课本。第21页倒数第一行，

啊，我们看这个菩萨啊，视定貌月啊，对这个定貌居士啊的开示，视定貌月，汝持准提咒，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若宣若己，

物非物，若心若焰，无非此咒现体，即我妙心刻刻流露。如是奉持，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觉明妙心菩萨啊，对定貌的开示。那么这位定貌居士啊，平常啊持准提咒啊，这个准提咒在中国佛教寺院呢、啊。啊，可以说很普遍啊。一般我们这个初时啊都有念啊，早课这个初时啊，初生啊有念这个准提咒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啊，我们看到银谷禅师啊教了凡居士也是持准提咒。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持准提咒呢、啊、就是持这个咒啊，无计无数、啊、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计数。那么我们佛门里面 念咒念佛啊，有人计数、啊、有不计数的。那么计数就是自己定自己每一天、啊、要念多少数量、啊、比如说念佛、啊、念一万声，那么他计数、啊、每一天、啊、固定、啊、念一万。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啊、你一天、啊、要念几遍，定一个数、啊、这样啊比较有一个数字啊，有一些人啊，必须定个数，那么他念咒、念佛啊，甚至于念经啊，他心里比较踏实一点啊，知道我今天念了多少佛了啊，念了多少经了啊，念了多少遍咒了。那么也有不计数的、啊、这个银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的，他说无计无数，那你就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你那个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念到你那个心、啊、妄念、啊、不动了、啊、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咒、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灵了啊、所以他那个念咒啊，银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啊，跟道家呢画符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道家呢画这个符啊，就是平常要练习。正式画符的时候啊，第一笔啊，就是第一点呐、啊，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点下去。一直画下去，这个画到这一幅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么这道符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的过程当中起个妄念，那这道符就不灵。那么了凡四训、啊、银谷禅师、啊、给了凡居士讲这个原理、啊、这个符咒啊，灵不灵啊？关键在不动念，你心不动念呢，它就灵了。所以持咒的时候啊，要放下万念，不起念啊，就是只有念咒。那么我们念经念佛，同样
道理，要放下

我们在打佛七啊，平常啊，我们常常会听到主七师啊，有一句口头禅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啊，就是放下妄言啊，心里啊，什么念头，什么都放下，就提起一句佛号。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妄念呐、无量无边啊，我们不刻意啊要打妄想啊，它自己都会跑出来。啊，所以长时间呢、叫我们不起一个妄念呢、对我们一般功夫还不得力的人来讲是有困难。啊，比如说你念一部经，啊，那么一部经念下来呢，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啊，这个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啊。那么，越长的经呢，你越不容易做到。啊，比如说一部《妙法莲华经》，哇，这一部念下来2、3个小时，啊，甚至念慢一点3、4个小时，啊，3、4个小时你不起一个妄念，哇，这个不行，功夫就相当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念《无量寿经》呢，最快也要1个小时。啊，悟行法师《无量寿经》念的是最快的，45分钟啊，那最快也要45分钟。那45分钟，你能不能念这一部《无量寿经》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时间越长啊，我们就越难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念咒就比较短啦，咒语比经短。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文长啊，不要讲那个大部经啊，我们就现在讲这个弥陀经好了啊，弥陀经啊，我们现在佛七每一天念一遍啊，我看这个表大概15分钟啊，有时候15分钟啊，我们要不起一个妄念都很难。啊，15分钟。心经最短，啊，心经啊，大概3分钟、5分钟可以念完。那么往生咒就短了啊，一遍往生咒下来，大概可能有的念快一点的，不要到1分钟啊，30几秒就念完了。啊，咒语啊。啊，除非那个楞严神咒啊，五会楞严神咒那个很长啊，那么有的咒语呢，大部分都不是很长啊。那么不是很长的咒啊，念的就比念经在短时间达到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念这个准提咒啊，就是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就是念到功夫成片，不动念了。啊，一起心动念都是佛啊，那么他一起做心动念都是准提咒，啊，这样就灵了，都没有其他的妄念。啊，所以我们一遍咒念下来啊，念的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么他就有。效果了，那当然啊，你不起念的时间越长啊，那个效果就越大，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时间越长啊，你能保持越长的时间不起心动念，那么那个加持力呢，那时间长啊，效果当然就好。那么我们练习这个持咒啊，总是从短时间再慢慢加长，啊，这样来练习。

关键呢就是放下万念。那么引古啊教了凡持准提咒啊无计无数啊，他就你也不用去特别去计数啊，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了啊，昼夜就一直念，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念到你不起心不动念。那么也有祖师大德教计数啊，你看偶一祖师啊教人念佛，就是你计数一天看两万三万啊五万啊，那这个要计数。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都用那个计数器啊计自己一天念多少佛。那么地贤老法师教郭若将念的也没有教他计数啊，他教他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没有计数。那么郭若将这种方法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可以适应啊，我们一般大众就是这个没有压力啊，这个念的就没有压力啊，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那根据个人的身体啦精神状况啊你自己啊去调整啊，这样啊大家就很方便啊。啊、那么这里菩萨给定茂居士啊开始汝持准提咒，那这个定茂啊平常啊持准提咒的啊，说平日需要细密用心啊，啊这个持咒啊这个当中有观想观照啊，所以这里给他讲啊，你持准提咒啊，要平常啊就要细密啊用心啊，用心观一切境，那么这个就观照功夫了啊。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行要得力，那么必须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啊功夫才会得力，那么不懂观照呢功夫啊不得力。好，我们念佛也是有观照功夫啊，提起佛一句佛号啊有观照功夫。那么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他说呢，现在很多人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修到最后都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扶不住烦恼啊，烦恼啊降服不住，那么就退心了。那么为什么扶不住烦恼呢？也不懂得观照。不懂观照功夫啊，他说这个唐朝以后啊，啊宋朝到现在民国啊，啊这个一千年当中，只有禅宗啊还有讲这个观照啊，其他的宗派啊就很少讲。啊、为什么少讲呢、啊、因为观照啊就是关系到般若啊，般若那么祖师大德呢怕人家着空啊，怕人家着空啊，所以大部分啊都没有讲啊，因此啊这个修学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

那么念佛呢，你也会念到最后呢，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那修任何法门呢、啊，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退心了，啊，就是他信心呢升不起来，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他就没有那个信心。所以姜老居士讲啊，功夫要得力啊，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那么这个在教下啊，在禅宗啊，特别教下天台法眼啊，都离不开止观，止观双运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懂得这个观照的功夫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会得力啊，得力啊就不会退转。那么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这些道理呢，也非常有道理啊，他也是根据啊我们佛门啊很多修行人啊修学得不到效果退心的这样来讲。那么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现前佛门啊修行人啊我们念佛人的确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么这里啊讲的就是观照，啊，你会习惯啊，那就很有味道了，啊，你修的就不累了，啊，我们为什么修的会累呢？枯燥无味嘛，没味道。啊，如果修的有味道呢，那你日夜都不修行都不累。大家想一想，那个现在那个电脑啊，为什么那小孩子玩玩到天亮啊，都不想睡觉啊？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哎，为什么他玩不累啊？好玩呢、啊？啊，你会玩了，他玩的有兴趣啊，他就不累啊。啊，你不会玩，你就没兴趣了，你就累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道理呀、啊，我们再回归到我们修行上面来。你懂得观照，那就很有趣啦。啊，那这一段开示啊，你看呐、啊。那比那个电脑更好玩了、啊。好，我们整个现实生活啊，那你绝对不会说没味道的啊。不懂得习惯啊，那就没味道啊。你看，一切境若现若即，你眼睛一张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现就是很喧哗，很热闹。即就是很安静，啊，那这个环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哦、常常经历过啊。有时候在很热闹的场所，有时候在很安静的地方，若现若即，若物非物，物就是物质啊，有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得到的。非物呢，你看不到的，它不是物啊。我们一般讲啊，抽象概念啊，物质非物质啊，若心若厌，心就是你欢喜的，你欢喜的人事物；厌就是你讨厌的人事物。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啊，你总有几个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物，啊，也有你讨厌、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喜欢。

也有，这个就有心有愿呢、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不多这些吗？啊，那这些是什么现象呢？无非此咒现体，这个就是准提咒啊，它现这个体。啊，准提咒在哪里呀、啊？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到这一切啊。即我妙心刻刻流露，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妙心呐、啊，时时刻刻流露出来的，是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印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我们心现出来。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啊，时时刻刻提起这样观照功夫。如是奉持啊，必获果证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依教奉持啊，那么必定啊能证果啊，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这是观照功夫啊。为什么呢？这个禅宗讲的啊，观照。初步的功夫啊，那么观照你得定了，你在这个境界当中心定了啊，心怎么定呢？你不分别不执着了啊，这些若仙若即若物非物若心若愿，这一切我们平常啊心啊看到这一切呢，就起分别执着，那现在你不分别不执着，心你就定下来。为什么会不分别不执着呢？啊，那个外面的境界好不好？不是外面没有好不好，是我们的心在分别在执着，才有好不好。啊，那个境界呢，他自己不会讲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啊，境界呢？偶一祖师给我们讲啊，境缘无好丑，境界没有好坏，平等的。好丑怎么来的呢？起于心啊，好丑起于心，好不好是你自己心起心动念啊，在那边分别执着这样来的。啊，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喜欢。啊，那个人，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好不好啊？啊，我们心有分别执着，啊，才有这些事情啊。如果不分别不执着，那一切境界都是平等。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净，愚人除净不除心。啊，智人是有智慧的人呐、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他调自己的心，啊，因为那个境界是没有好坏嘛，是自己的心有好坏，那、啊、自己心调过来了，那境界就平等了。愚痴的人呢、啊，他除境不除心，他去除外面那个境，他不知道呢，这外面这个境缘呐、啊，好不好，都是自己。起心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是不知道啊，所以怎么除也除不掉啊。啊，所以以前我们道场啊，从以前到景美，到现在信义路啊，有一些出家众啊，这个道场不好，要找一个道场很好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找得非常好的，那我支持你去啊。啊，万一啊你出去找了一个比现在这里还更不好，那你再考虑回来啊，那这样可以吗？啊，

那么有的人呢、啊，实在讲他找的不如现在的，但是为什么不回来呢？没面子，回来没面子。啊，那么我为什么可以理解呢？因为你这个心，自己的心没有调过来。你这里有看不顺眼的人，你到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有你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因为这个心跟着你跑的嘛，不是外面的境界嘛，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嘛。啊，自己心不调整过来，一直要去调外面，那有办法？没办法。啊，那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几行话啊，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念一念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定茂讲啊，他懂，我们看的我们不懂。啊，那么你看这个观照就是。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起心动念用功的地方。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啊，给定茂讲啊，如果你这样修啊，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我用神力啊帮助你成就啊，就是给他加持。那么他要懂得修行啊，菩萨才加持得上啊。如果不懂得修啊，加不上啊，就帮不上忙了。加持就是帮忙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懂了啊，那能够相应了，那就佛菩萨呢能帮得上忙。下面讲一首偈啊，当诵我偈，说你应当啊诵我，给你讲一首偈。两行秘密，即如本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啊，这个两行秘密就是准提咒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直隶主隶准提娑婆诃。这两行很短啊，比我们念往生咒还短啊。这两行秘密啊，这两行啊。它很神秘，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秘密，想到密宗啊，这个咒语就是密宗的啊。什么叫秘密呢？啊，不是见不得人那个秘密啊，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秘密啊，就是大乘经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就秘密嘛。你想也想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是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啊，把那个秘密啊，他想歪了啊，想歪了。这个现在人啊，很多人会想歪了。啊，我1995年呐、啊，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澳洲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成立澳洲净宗协会。啊，第二次啊，馆长叫我一个人去教他们。法器啊，我一个人去了26天啊。那么有一个台中的居士啊，一个台湾移民的，姓蔡啊。大家都啊，我用台语讲啊，用在做倒菜啦，用倒菜菜啊。他在。服那个豆芽菜的啊，然后呢，我们念佛止境啊，就灯都关掉，他就来问我为什么要关掉，这个要做什么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不是灯关掉啊，可以动手动脚的啊。我说那些都老菩萨了，那个没有人要啊。

把他想歪了。啊，我跟他讲啊，那个灯关掉啊，是要直径啊，比较不刺眼了、啊，你不要想歪了。说那些都老菩萨，那又不是年轻的小姐，都是老菩萨了，都五十几岁以上了啦。那个倒菜出来，他还自己也七十几岁了，他自己那个心歪了，就是想歪了。啊，所以佛法讲这个秘密啊，你不要去想歪了，不要想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它是生命啊，所以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他讲生命，但佛法哪有秘密啊？密宗啊是生命啊，就是很深，你不懂啊，所以叫密啊。所以看到秘密两个字呢，不要想歪了啊。但是佛法没有秘密啊。说两行秘密即如本心啊，这个两行的咒语不长，就是你的本心啊，你自己本来的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很少。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你这个少一展开就是多，多浓缩起来就是少。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少啊，事法甚深啊，这个法非常甚深微妙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去啊，老和尚叫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注解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个大次稿啊，第一次到大陆去啊，去北京啊，带这个文字稿啊，就交给黄老居士去校对啊。那么呢，那一次去啊，晚上我去拜见他啊，那么这个跟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啊，因为我知道他修禅修密啊，他给我讲这个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啊，他说现在都低层的密法啊，我说那个密法。那高层低层怎么分呢？他说低级的密法呢，就是仪轨很多，坛场很多，布置的密密麻麻的。他说那个密法是比较低层的、低层次的。那我说高层次的，那高层什么都没有。然后最高呢，只有一个字。比如说这个咒语里面嗡一个字啊，一个字啊，你就观一个字就会开悟了啊。他说这个最高的秘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啊。那一句佛号，那不就是无上秘法吗？但是不懂的人他不知道懂的人他知道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所以这个两行准提咒不长，那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所以我们不要看六个字六个字也是这里讲的即如本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也是同样。

那么佛法啊，我们会了懂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多少都是佛法啊，关键呢、啊、在会不会啊，会的都是佛法，不会的都不是佛法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对定貌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最好啊，不能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一心念佛啊，念到心清净，你自然会明白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开示：问答本曰：“汝将云何？”答曰：“欲明心。”菩萨曰：“得无口头化佛。”当请念佛其功十倍，亦是汝迹。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那这个答本呐、啊，就是前面呐、啊，这个。过去世的啊，同参道友啊，请菩萨呢给他取个法号啊，叫达本啊。那么这个菩萨问达本啊：“汝将云何？”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那你自己打算要怎么样呢？要怎么修呢？啊，意思就这样。答曰呢，欲明心，我想要明心见性。啊，菩萨曰呢，得无口头化佛。啊，这个口头化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口头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要明心见性，要参禅啊。啊，参禅如果不会参呐、啊。那都变成口头禅，啊，很会讲，啊，我遇到一个老尼师啊，很会讲禅话啊，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我不知道，但他很会讲，啊，大概禅宗那些公案啊，那些话头啊，他看了不少啊，也很会讲，啊，他讲台语的。他给我讲了，桥流水不流啊！啊，你过那个桥啊，我们看是水在流啊，桥怎么会流呢？桥在流啊，水没有流啊！啊，流饶最不饶啊！哦，给我讲的，反正跟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个禅啊！哦，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怎么看还是水在流，桥没有在流啊！他看到是流饶最不饶啊，这个桥流水不流啊！那是楞严经啊，讲的就是那个啊，所有大乘经讲的就是那个。我们自己没有亲证那个境界呢，听人家这么讲，我们也跟着讲，好像啊鹦鹉学人讲话一样。他也讲得很标准，但是鹦鹉他不懂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啊，拿这个禅宗的口头禅来讲啊，一般说口头禅在讲，就像那个鹦鹉学人讲话一样，讲得很标准，但是呢不懂啊，就变成口头禅啊。这里讲口头话。啊，那么这个菩萨就给他讲了，你要明心见性啊，不要只有口头上的话啊，这话呢大家都会讲，实际上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

如果你不是真懂禅，那应该怎么办呢？要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当勤念佛，应当勤奋努力的念佛，其功十倍啊！比你去讲那个口头禅参那个禅那个功德超过十倍以上其实是不止那么念佛念久了，念到心定了，心清净了，也会开悟。大势至菩萨就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圆通了嘛，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也能待业往生。往生见阿弥陀佛，那你还怕不会开悟吗？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所以念佛是最方便的最圆满的就最保险的其功十倍，亦是汝偈。那么也给他开示一首偈说：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这四句我们懂了，那我就明心见性了心外无佛我们的心以外，那哪有佛呢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佛在哪里所以佛即汝心所以我们念佛我们这个心在念佛当下就是佛当下就是佛，我们自己不敢承认不敢承担那实际上真的当下就是佛因为心外无佛，佛即汝心嘛佛就是你的心呢中风三十七念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去直下承担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是佛，所以念佛成佛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是最直接了当，没有拐弯抹角所以深信不惑这个是关键你要深信，这个信心不能半信半疑这个信心要深入，不要疑惑不惑就是你不要疑惑，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就是很喜欢怀疑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佛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这个修很容易那很直接了当你就很快成佛了，那为什么我们练这么久还不会成，还是凡夫呢？不相信。怎么样才叫相信？怎么样叫深信呢？不怀疑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听到这个呢，我们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不相信怎么会来念佛呢？怎么会来学佛呢？我要修净土，难道我还不信吗？不能说你不信有信，但是有夹杂怀疑，不纯没有深信讲到这里就是想到以前这个在法藏图书馆在景美我们老上跟韩

馆长那个时候拿美国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所以有一些居士啊，写信来问问题，老上常常不在啊，没有时间回答啊，后来就叫我回信。啊，我记得有一次。

可能是女众啊，他听我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老上讲啊，这个念佛三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是念佛啊三个要诀。那么他这位居士写信来问问题，他问什么呢？啊，他说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呢，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不怀疑，我没有怀疑，我也不夹杂，只有修净土，没有修其他法门。他说第三个那个不间断啊，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要上班，要工作，要处理家务，就没有办法像念佛机这样二十四小时一直念啊。他说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间断？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给他回答了，我说你既然第一个啊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啊，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就不用问了嘛。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有没有怀疑？那没有怀疑还问什么问题啊？有疑问才要问问题嘛。你都没有疑问了，你都不怀疑了，那就不需要问了嘛。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讲啊，疑心禅，疑往禅心不易知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罗网一样密密麻麻的缠在你的心呢、啊，你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啊。我们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其实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黄老居士啊，有人向他请问问题，他说这个没事的时候都不怀疑了，一有事情啊，疑问一大堆。啊，那么另外一桩来说，放下了啊，我都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他说没事的时候呢，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还有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啊，那个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看不顺眼的事情啊，一大堆放在心里。他说放下了，他一样也没放下。啊，他没有放下，自己以为放下；没有怀疑，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要做到啊，深信不惑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信就是不怀疑。才叫真信啊！如果还半信半疑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信啊，有，但是呢，不能算是真信啊，不能算是深信啊。所以“信”这个字啊，啊，我常常跟同修交流啊，就我们还不懂道理啊，我们就信了，信佛啊，也来念佛了啊，不明白啊，这个是迷信。迷惑嘛，不了解。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呢，听经闻法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啊，啊，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认识了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啊。我们一般常讲啊，正信佛教徒，正信的标准啊，就是明白道理了啊，他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偏差错误啊。那么这是靠解

理解了啊，那么他正确的信心了啊，但这个时候信还不深呢。解了之后，你要去行，要去做，去把它做到啊。你去行，去把它做到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深信，你的信心深入了，你才会去做啊。你这个还不深入啊，那么你还是停留在正信啊，还没有深信。深信你一定去做，把它做到了才叫深信。那么做了之后呢，去证实经上讲的效果了，那么叫做证真信。证实这个效果的真信了，真就是那完全肯定了，不会怀疑，因为你已经证实了啊。所以深信不惑啊，一念无生啊。啊，这一念呢、啊，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菩萨呢，啊，也是根据这些同参道友，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每一个人啊修的法门不一样，念的经不一样，念的咒不一样啊，根据他们的根基也来给他们开示。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最后呢都倒归到念佛了净土。啊，因为西方确子嘛，倒归到西方啊，所以这个给达本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开示啊。有一些人呢、啊、去修禅啊、修教啊，啊，如果没有真懂啊，那还是劝他老实来念佛啊，其功十倍啊，啊，这一生呢、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是扎定弘啊，那这个张慧心居士 啊有提供啊，这个姓氏 啊不念茶啊，念扎啊，啊念扎啊，就是用在这个姓。这个读音是念渣啊，不念茶啊，也很感谢张居士的提供啊。那么是渣定弘曰啊，汝持金刚般若，当知有七不持。所谓心分散不持，有过犯不持，路不净处后不持。饮酒后不持，人老不清净不持，有事将作未作不持，心别有记忆不持，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期。诵至纯熟，即于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佛有成年，汝须保任。那么这个菩萨呢，给扎定弘开示啊，说汝持《金刚经》啊，那个扎定弘他就是专持《金刚经》的啊。那么《金刚般若》啊，这个经在中国佛门啊，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啊，那么在受持。那么菩萨给他讲啊，有七种啊情况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持诵《金刚经》啊。第一个是心分散不持啊，当你这个心呐、啊、昏沉啊，昏就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散就是很散乱啊，这个。精神啊，意志不能集中，妄念纷飞啊。这个时候呢，不要持《金刚经》，持的没有效果。那么有过犯不持啊，过犯呢就是做错事了啊，或者犯了戒了。

这个，比如说，哦，你今天呢、啊、杀生了啊，这个犯了过犯了、啊，这个时候不要吃啊，不要吃《金刚经》。路不净处或不吃啊，路不净处啊，比如说这个路不净啊，不净一般我们说上个厕所啊，或者去一些比较不清净的地方。啊，比如说市场啦、屠宰场啦，这些，如果我们在那里经过啊，那么满身啊腥味啊，这个不清净，啊，这个应该呀、啊、要灌洗，啊灌洗，啊这个澡浴清净啊，洗澡洗好了啊，上个香啊，然后再来持《金刚经》，那么持一切经也是。应该要这样的啊，不止《金刚经》了，所有的经应该都这样持。饮酒后不持，啊，你喝了酒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持《金刚经》了。啊，人老不清净不持，啊，就是很多人来打扰，啊，特别现在那个电话啦、手机啦，啊，人没有来，电话一直来啊。那这个，你看念经念了几句，哇，电话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干扰就不要持，因为你心也不能专心持这个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你要念经啊，电话线最好拔掉啊，门铃关掉啊，等你念经念完再把它接上去。这样你就在念经这个时间呢、啊，才不会受到打扰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降基那个时代是明朝末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但是有人来找打扰。那我们现在呢，扰乱我们的东西呀、啊，那比古时候不晓得多少倍。啊，所以老和尚啊，最近讲大经解啊，他常讲说，你们这生想真的要往生，那手机最好丢掉啊，说手机丢掉啊，电脑、手机全部丢掉啊，不然啊，你要念个经、念个佛，那个这个会给你干扰啊，他会给你干扰啊，那你知道的事情。越多就心就越不清净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那一定是这样。那不知道呢，就天下太平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讲，他50年不看报纸了，不看电视，不看新闻，他说呢，我天天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啊！那有一些同修啊，都会主动去给老和尚报告一些。重大的信息，他才知道的，啊，不然他50几年了，他都不看了啊。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呀，这一条在沙弥利益跟沙弥利益就有啊，还有八关斋戒，哎呦，八关斋戒就不去看观听歌舞啊，他戒呢。讲的条文啊，你要举一反三啊，不是说我不去听歌就好了啊，不去看人家跳舞就好了，那看其他的电视节目，那不是一样吗？还是扰乱你的心啊！看新闻啊，看这个电视台啊，就是那一条了啊，报章杂志、新闻通通不能看，你心才会清净。啊，所以老和尚说，他有权利来污染我，我有权利不接受。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真的啊，电视新闻不要看了、啊，心会比较清净。啊，你一看，马上被污染。那这个就是人老。

千金不耻。古时候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人来找。那么，如果这个用在我们现在来讲你看电视看的满脑袋都是那些拉拉杂杂、是是非非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吃金刚经了。你要吃金刚经那个不要看。最好这一天吃个八关斋戒那么来吃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念佛实在讲也是这样的。念佛也是这样。所以有事将做未做不迟说这个有事情你要去做了但是还没有去做你这个时候也不要吃金刚经。为什么呢？有挂碍了。等一下念经念念念，我什么事情还没做，你心里挂碍那个事情。心别有记忆不迟心呢，你还在记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不要迟。你还在想某一桩事情想人、想事、想物你心在想那些，你就不要迟经。那么这个七条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气。说如果你坚持要受持《金刚经》那以上这个七种你要远离你再来持才会有效果这样持送至纯熟送到纯熟即以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持金刚经是这样那持一切经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些开示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不要呢呆呆的去看持金刚经要离这个七种，那持其他的经就不需要了那你这样看就看呆了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说以前念书练成变书呆子就是不会用，变书呆子。然后以前李老师在台中讲学佛的人那个头脑如果像木头一样转都转不动那学佛就学到变佛呆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要举一反三持金刚经这样持无量寿经也是这样持地藏经也是这样你持什么经都是这样这样才有效果如果你有这个其中有一条你持那个经念的就是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们看古大德为什么人家送一部经功德就那么大你看这个明朝那个戚继光戚继光将军他是学佛的他也是都是平常持金刚经持得很有心得很有功夫所以他有一个部下死了有一天来晚上给他托梦说请他这个将军这个帮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他就能到好地方去就帮助他超度了我们现在讲超度念经给他超度帮助他呢提升到好的地方去那么第二天早上他一大早起来昨天晚上睡觉梦了这个梦他以前一个部下死了要求他送金刚经给他回向那一天早上起来他就送金刚经送到一半他的一个婢女端了一杯茶进来要给他喝那么他看到他茶端进来就比一个手势他没有讲话心里动了个念头说不用但是没有讲出来那继续送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他说你早上只有送半部给我送半部因为
他还没有送茶来。

哎，那个前半部，后面呢，他就被那个，他说呢，那个杯你送茶来啊，你给他讲不用啊，这样中断掉了，那是我只能得到半部的功德，好，我现在是需要一部经的功德，啊，所以戚继光啊，第二天早上先交代那个我早上要诵经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你是茶，等我送完再送过来啊！我送进的时候你不要送来啊！第二天呢、啊、就完整的送了一部，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致谢，哎，得到一部《金刚经》的功德了。啊，那么我们念一部《弥陀经》也是这样啊，说念一部《弥陀经》啊，如果你不起一个念头，那就灵了。你看啊，那个戚继光啊，念一部《金刚经》啊，里面夹杂一个不用，那就变成半部啊。其实他也是送了一部，那变成半部。啊，所以我们如果念一部《弥陀经》啊，这个15分钟不夹杂一个妄念，哎，你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你这个功德去回向啊，看你回向给谁，他就真能得到好处啊！好，所以果能如是啊，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诵什么经都是一样的啊。佛有成年如须宝刃，护以汝记，再给你一首记啊，《般若一经》啊，功德无尽，把妄想根脱生死病。那是真的。那么我们念这四句呢，我们还是不懂啊。我们要真懂啊，我建议大家要看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因为江老居士呢，他不是只有讲，他自己有在修，修讲出他修的心得啊，那这个是很可贵的。那么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啊，他也修过密啊，也得了很大的感应啊，去过日本学密那么江老居士啊，偶尔啊，我也去翻翻看看啊，《金刚经》啊。不一定要全部的经啊，其中一首偈你会了，你就全会了。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五祖给他印证啊，也只给他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五祖说啊，都不用讲了，你全懂了啊。那么江老居士在注解《金刚经》讲义，他说这个。有很多人啊都认为哎呀，这个《金刚经》最重要最精华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他这两句因为是六祖在这里开悟的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两句是最重要的。他说这个其实《金刚经》啊，每一句每一段都是很好的啊，你只要一首句会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啊，所以在后面呢、啊，《金刚经》在后面，江老居士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精彩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我们会念啊，念得耳熟，那不会观呢、啊，不会观呢、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观的心得告诉我们，他说他观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概也常常念到这一首偈，我们也是没感觉啊。啊，念会念啊，如梦幻泡影，但是事情一来啊，我们就会跟那个黄老居士讲的一样，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
事情一来，一桩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那么长老居士他怎么修呢？他说修了二十年了，没什么感觉啊。后来他突然有一天呢，悟到了，他就是每一天呢，看到的人事物，有一些人呢，是顺我们的啊，很听话的。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是很叛逆的啊，讲话跟你就是讲得很冲的啊。好了，这个很听话的，我们一定很喜欢呐，贪心起来了。那个不听话的，一想到就生气，嗔恨心起来了。那我们啊，他说呢，我每一天呢，怎么修呢？遇到很小的事情啊，顺心不顺心的事情，我都是用这手去给他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不好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诶，他说这样观啊，诶，有效果了啊。他说念佛的时候啊，诶，比以前念得踏实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练习啊。那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呢，要气起来的时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是梦，假的啊！啊，如果啊遇到一个喜欢的，哎呀，欢喜的，哎呀，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贪心又降下去了，那功夫就得力了啊！但是啊，你要起观照啊，要提得快啊，不然你已经气得不得了了，那就。那就不行了，这个太慢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那个妄念呢、啊、冒出来啊，他的觉悟太慢了，被他做主了啊，我们本心变成奴隶了啊，这些妄想妄念啊变成主人了啊。所以《般若一经》呢，其实你要会起观照。以前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叫我去做那个《金刚经》的句子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那个叫我印那个圆圆的贴纸，透明的，现在好像二十几年没有再印过了，以前在图书馆印的。但我当初老师师父叫我去印那个啊，大概这个像这么大啊，圆圆的啊，像这么大，透明的啊。师父叫我去印透明，我说师父印这个透明干什么？贴电视啊，然后贴电视哦。我们以前印的都是大张贴电线杆的哈，啊，印透明的贴电视。他说这个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啊，那么怎么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是印两行，然后贴在电视那个角落啊，不影响画面。他说这个我们贴这个、啊，就是告诉同修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不要被骗了啊。那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要里面笑，你跟着笑；哭，你跟着哭。啊，那你就被他牵着跑了，你那个心就被他牵着跑了。啊，那你看到那个里面呢，他在哭，他在笑，你就这个时候就是起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心不要跟他跑，哎，你就在修行，哎，都看电视会成佛，哎，那你不会看，那就最好不要看，啊，如果你要看呐，啊，你要能起观照，啊，那帮助你功夫得力也是很快的。啊，不要看了喜欢的节目，哇，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了不喜欢的呢，气呼呼的啊。那你完全被转了，啊，完全啊没有招架之力，啊，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啊，那没有招架之力，佛才给我们制一个戒，说你就不要看，你先不要看，等你以后有功夫再去看。现在没功夫，先不要看，不准你看。那看了你就马上

被转了嘛，才要给你治这个戒嘛。如果看了你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什么戒都不用了嘛，那对你不会影响嘛。啊，对你不影响啊，你就会影响他们，啊，就是菩萨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贴纸啊，我们以后也可以再来做一些来贴啊。但是贴呢，你要懂得起观照啊。你起观照，你在看电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啊，要提高警觉啊。你不能呢，这个你那个还所像啊，贴在那边啊，见如不见了，都没看到的。被迷在那个电视的一个情节里面了 那就没有作用了啊。所以老和尚20几年前、就叫做这个，那这个修得成，那是真的是高级功夫，看电视在修观照啊，照到你心定了，就照住心定啊，再功夫再加深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啊，的确呢，会修没有一法不能修，那不会修啊，真的什么都不是啊。啊，所以也是20年前我到这个台南开心法师那边，他是修天台的，啊，南天台般若经寺啊，他的师父秉忠法师啊，以前是到大陆宁波关中寺啊学天台，啊，天台就修一心三观。啊，那么有一次老和尚去美国了啊，那么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去开心法师那边挂单啊，住一个晚上啊，也看到很多事情啊。那么一下去呢，就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看寡语啊，他不会讲国语嘛。他跟老和尚都是，他讲台语，老和尚讲国语，老和尚会听台语。啊，他都讲台语的，他讲心经也是讲台语的啊，讲一心三观。那老和尚说他定功很深。啊，那我去看看，我说师傅啊，你在看什么啊？我说你在看歌仔戏啊，还看歌仔。我什么在看歌仔戏？我在修一心三观他说他在修一心三观。那天台啊，讲空假中啊，有次第三观的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呢比较高了。我看歌仔戏也能修一心三观，这怎么修啊？啊，后来呢，他又放一个录影带给我看，那时候没有 VCD 啊，录影带啊，那个胶卷啊，说他7月半啊超度的，啊，他叫我看那个超度的啊，那个他做法会啊，做那个蒙山呐、施食，他自己没有上去，请一个法师啊，戴那个毗卢帽啊上去做法，那他自己穿个长衫坐在后面。那我知道呢，实际上是他超度的，不是台上那个法师超度，不是那个戴毗卢帽超度，是他在后面超度。他说：“你看那个没有脚的、没有头的都来了啊，也有洋人，也有日本人啊。”他都一直指着电视叫我看。我说：“师傅，我看的还是那个戴毗卢帽的，什么都看不到。”他那么多你没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我说你有一心三功，我没有啊！啊，你有定功啊，我没定功啊！啊，他看电视啊，在修观。那的确呢，啊，这个老上哥讲说，那个开心法师定功啊，比广钦老上定功还深。我吓了一跳，我才会去啊！说我的德界和尚啊，就不得了了，不捣蛋啊，又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还有比我这个戒和尚更高的啊，所以我就好奇呀、去挂单，他比较不出名啊，我那个戒和尚啊比较出名啊，开心法师比较不出名啊。
正是有他的定功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会修，那么功夫很快就会得力。那不会修呢，修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效果。关键啊，要在懂得啊，观照啊。那观照呢，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常常啊，记住这句话啊。那么你慢慢去练啊，你就会起观了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你一句两句，你说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凡所相就是虚妄，你不要说一首偈，就是半首偈、两句经文呐、啊，你会了，那就能做佛了。啊，你会用了，不用多。啊，不会用了，那所有的大藏经都颁给你也没用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啊，他教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啊，看到顺心的事情啊，要起贪心呐、啊，南无阿弥陀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要起嗔恚心呐、啊，心里要不高兴了、啊，南无阿弥陀佛，赶快把那个念头放过来啊！”但是我也试过啊。这个顺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啊。说生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心里是气得不得了啊。后来想一想不好，没效啊。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练，你就是要在练啊。刚开始没有效，你还是被转，你知道你这就是那个功夫还不得力，你还转不过来啊。那么当你转过来了啊，你是就知道，哎，我功夫得力了，哎，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不会发错了，心里这个烦恼不会发错了，这样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哈，不是说你精练多少了，佛拜多少，那是形式啊，真正功夫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吧，啊，包括网络通修，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修啊，看谁修的有效果啊，再请你们来做心得报告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本来我想这次啊要把它讲圆满，但是看看呢、啊，差不多讲了一半啊，本来想明天再讲一天，把它讲圆满，再看来啊没办法了。下个月佛期再继续讲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暂停啊，因为刚好明天晚上也要布置会场，后天有37念，那么义工啊也不会太紧张啊，所以明天啊我们就原来定要讲，现在就不讲停了啊，那我们下个佛期再接着来讲啊，再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啊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啊，都修上品事。

到二。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呐、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啊，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它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啊，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呐、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受。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那像开水一般呢、啊？在那边滚沸，啊，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子，经49日后，无人记事，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呐、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

是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我们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七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供养三宝，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流通这个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现在都是网路印经、印佛像等等就是在三宝当中修复回向给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在这个49天之内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复，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在生前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那在过了49天之后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地狱是所感，自己所感应来的。你看这里讲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凡夫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那这个业有善有恶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念这句阿弥陀佛六道里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
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啊，众生为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啊，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啊，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以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啊，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啊，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啊，第二个盗贼，第三呢、啊、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财物啊属于我一个人的啊，不是的啊，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啊，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啊，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啊，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不能像过去啊，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啊结了缘了、啊。啊，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

中又有一海，其苦互悖。这段经文呢、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第一，这个海的东边呢、过十万由旬呢、又有一海。一由旬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呐、过十万由旬呐、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它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女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啊，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身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我们比喻作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用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真心妄心，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是一真法界一个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十个频道

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去，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啊，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啊，就是十法界啊，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了，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就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十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啊，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呐，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啊，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呀，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18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夜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呀，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啊，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呐，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

俗称灵魂啊，就是他的神识，他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尼啊，他知道到地狱了、啊，啊，那他心里啊还是很关心他母亲呢、啊，啊，到底他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径？此虽日前，未知深处。”啊，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尼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啊、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啦，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啊，吃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啊，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啊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生在哪里啊。啊，这个邪见啊，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啊，它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呢、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

皈依三宝。所以最低标准 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啊，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暂性，玄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那这个鬼王无睹在问婆罗门女那么你的母亲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我们现在讲贵族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郁悲恋。”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月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

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啊，以为得到啊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啊，这是世间呢、啊、一般呢 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以这个相比啊，无法以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气。啊，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啊。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女，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女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以觉法定置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定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啊。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
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啊，勇猛精进啊。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啊，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啊，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才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

和分身啊，在十方世界啊，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分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啊，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是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分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啊，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啊，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
是所有法门的大

跟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包利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啊，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啊，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力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刀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啊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么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啊，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呐，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呐，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呐、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你要往上提升，

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它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子。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7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

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那在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六道里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非常谨慎。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他坦然去面对还债他不逃避但是造因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为果造因他不怕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

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何谓善呢？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那这个净业三福有第一福是世间善，第二福是出世间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去观察，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要常常提起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行又有一海。一游行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地，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巡

又有一个海。啊，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啊，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啊，就增加很多倍。啊，根据啊个人造的恶业啊轻重，所以自然啊感应，啊，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啊，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也常常听。啊，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啊，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啊！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啊，是一真法界一个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去，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是阿兰也是，执着是莫那是，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十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也有 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一百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啊？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啊，在哪里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啊，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

是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啊，持戒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啊，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呀、这个邪见啊，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啊，他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所以最低标准呢 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
视力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显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念。”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侍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月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啊，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要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心。

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女，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女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法定置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这个时候婆罗门女从定中出定，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婆罗门女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

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相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啊，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啊，现在的财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啊！造罪业太多了啊！从这个昏身啊，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

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此中

路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供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
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誓愿。

变故，各获果证，俱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沾舌。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啊，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啊，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啊，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啊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7，财虚民生，强赖民力，威势民事，福有民子，德势民貌，义以民行，六则俱备，然后应天受作，保足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须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事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计，不义之道也。这条出自于卷27无字上。士是等待的意思。貌引申为昌盛丰硕。受作意思是接受天地神明的降福。后这个字在上古是君主的称呼。上古这个君主称为后。皇天后土这个后。既是成功成就的意思。这一条讲若统尚书说，财富需要百姓来创造，强盛要依靠百姓的力量，威势要依凭百姓的势力，福祉要由百姓来增加，德行有待百姓来兴盛，仁义要凭借百姓来实行。这六方面的条件具备了，然后就能顺应天意，接受天地神明的福佑，保全宗族，造福国家。尚书上说，民众没有君主，就不能多得到安宁，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开辟四方。由此推论，百姓凭借君主而得以安定，君主依靠百姓而成就大业，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是讲君主跟人民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了。因此爱民这个是办政治的一个前提了。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真正爱护人民爱民如子这种心态来办政治。这个国家就能够兴旺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8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何策乎曰二无有不足如之何其策也对曰百姓足君属以不足百姓不足君属以足这条出自于荐酒论语年饥是一年当中谷物收成不好这个饥啊就是收成不好了一年当中啊这个欠收这个策啊周朝的税法规定啊农民啊缴十分之一的税称为策二呢只抽取十分之二的税这个策是抽十分之一那么二就是抽十分之二那十分之二就是多一倍了那么这一条讲啊鲁哀公问有若说啊年垦不好就是一年啊到底了一年到头啊这个当中啊收成都不好就是农作物啊欠收了。那么欠收呢这个费用啊不足了国家费用不足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呢农民啊欠收那么他有的收成不好他就没办法缴税这个国家呢这个税收啊就减少了那么鲁哀公说这个一年当中收成不好这个税啊就欠收了应该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呢为什么不实行原来的十分之一的税制呢原来就是十分之一了。哀公说呢征十分之二的税我尚感不足我还觉得不足不够那怎么能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我现在呢收十分之二都不够了那怎么能再恢复收十分之一的税有若就说了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么会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呢那么这个回答呢也是告诉这个鲁哀公了有若告诉鲁哀公他说只要呢人民百姓他的费用足够那君王国家怎么会不足如果百姓他的生活费用都不足了那你君王又怎么能够求自足呢那么这个是必然的道理了所以人民百姓他不足了欠收了那你国家又要增加他的税那当然这个就生活更艰难了所以人民百姓他足够君王也是足够了就是君主领导人也是足够了如果人民不足那你再怎么收税你怎么能求自足呢所以这个也是爱民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了不能都不管这个民生不管民间疾苦只是想到这个自己国家税收够不够多不多想办法呢要增加人民的税那这个就失去爱民之心了这个是为政领导人首先要以民生为主以人民为主了不能只有想到这个

0: 国家政府这方面应该啊首先为人民着想。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9。夫智人精诚内省，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见天下有害，忧若有伤。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人之乐者，人亦乐其乐，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精诚是真心诚意至诚的意思。望啊，这个望啊是万夫大夫的意思。啊，这条讲啊，至德之人内心永远保持至诚，而恩德流布于天下。他们看到天下人得到利益，虽高兴却不会懈怠，懂得居安思危。见到天下人受到损害，就会忧心忡忡，好像有丧事一样。以百姓之忧为己忧的人，百姓也以他的忧为己忧；以百姓之乐为己乐的人，百姓也以他的乐为己乐。所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做到这样而不能成就治国大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这么这一条啊，啊也是讲啊，真正啊啊一个领导人呐、啊，啊能够忧民之忧而忧，这个人民有忧虑，就是他的忧虑了。啊，那么人民呢、啊、快乐啊，那么他也快乐了。完全呢、啊、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那么这个是爱民呢、啊、具体的一个表现了。啊，不是为自己，完全呢、啊、为人民。啊，所谓啊为人民服务了。啊，不为自己。啊，这个是至德的君主领导人，他们的心啊永远是至诚的，恩德啊流布天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0，父母之所恤子则，归贤强也。

0: 非聪明也，非俊智也，爱之忧之，亦其贤己也。人利之，以我利之，无则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则爱天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以我利之，无则也。则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尧之所以畜天下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啊，这个畜啊是养育的意思。贤强啊是有德行、有勇力。俊智，智慧啊过人的意思。无则啊没有区别的意思。畜啊就是治理啊，这里有两个畜啊，一个是养育啊，一个是治理。那么这一条讲父母所养育的儿女啊，不一定有德行、有勇力啊。这个天下父母啊，养育儿女啊，那儿女啊不一定有德行、有勇敢、有力量，不一定聪明，也不一定智慧过人。但是父母啊，都一样啊，疼爱啊，啊，所谓天下父母心了。啊，无论儿女啊贤与不孝，那父母都是疼爱，都是为儿女忧心的，只是希望啊孩子将来啊能超过自己。不管是别人有益于孩子，还是自己有益于孩子，都是一样。这就是为人父母养育孩子的用心。那么这次讲啊，天下父母心呢、啊，啊，总是啊爱护啊自己的儿女了。那么君王啊，就是领导人呐、啊，爱护天下人民，也是希望啊人民都能超过自己。至于是别人有益于他们，还是自己有益于他们，并不具区别。那治理天下，也和父母养育子女是一样的，尧帝就是这样啊来治理天下的。只要啊利益人民，自己利益于民，别人利益于民，那都不区别，都好。所以这个尧啊，他治理天下就是用这样的心态，也就是啊爱民如子啊，用这样的心呢、啊，那么来办政治，来治天下。啊，如果全世界啊，所有国家领导人啊，都是爱民如子啊，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治理得很好，啊，天下一定太平，啊，人民呢、啊，必定啊得到幸福安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爱民231。臣爱天下者得贤，昔以知其然也。若子有疾，慈母之见勤医也，不争礼貌，在邻于其走大利也，不爱之财，是天下若此。是故其见医者不争。

0: 礼貌，其奉养也，不爱资财，故文王之见太公望也，一日无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臣有数，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秽污，而为政于天下也。这条出自于见36诗子。啊，这个西这个字是和啊，如何的和的意思。秦衣啊，原来是指扁鹊啊，后来呢换指良医啊，就是好的医生了，那么称为秦医。争呢是力求得到啊，就是争取啊能够得到。凌夷啊是坚毅的意思。秽污呢，此处啊是指齐桓公啊德行污秽。啊，在《说苑尊贤》啊记载桓公杀兄而立等事。啊，把他的哥哥啊兄长给杀了。那么这条讲啊，真心爱护天下的人啊会得到贤才。啊，就是真心爱护天下人民，这样的领导人啊他会得到贤才。何以知道是这样呢？孩子生病了，慈母求见良医，顾不得自己的尊严礼节。那么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爱子啊陷入监狱，父母奔走求救于大官之间，也不会啊吝惜钱财。那么这个就是用这个天下父母啊，那么对子女啊那种爱心来形容啊，形容啊一个君主领导人啊爱天下人民啊，就如同爱自己儿女这样啊，用这种心态啊来爱护人民，爱民如子。一个人把天下人看作自己的孩子，那么寻找治理天下的良医时啊，就不会计较礼貌了啊，奉养他们啊也不会吝惜钱财。所以周文王啊拜见姜太公的时候啊，一天五次往返。齐桓公呢奉养管仲，将几座城池都分封给了他。这就是为什么文王的国家虽然偏僻弱小，齐桓公的行为啊虽然污秽不洁啊，他这个行为啊有缺失了啊，因为杀了兄长，但是却能够啊为政于天下的原因所在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文王国家呢偏僻很小啊，那桓公呢他自己这个行为啊也污秽不洁啊，他们为什么能够为政于天下，这个原因所在啊，那么也就是爱民了，真心爱民。那么真心爱民呢就得到贤才来辅助了啊，真正的贤能的人啊就来帮助他了啊，因为他是真心爱民啊，不为自己啊，所以这个用世间啊一般父母爱子女的心态，那么来形容比喻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这个全国人民，那么现在呢讲全世界的人民啊都看作自己的儿女，那么这样啊来照顾，那么他必定啊能够成功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2。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勿倦。”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子路问为政之道，就是怎么办政治，请问孔子。孔子回答说，自己用德行带头去引导，以身作则，然后教导人民要勤劳。子路请孔子再说详细一些。孔子说，按照上面所说去行，不要懈怠。那么也就是自己本身带头做，再去教人民勤劳的去做了。做任何事情这个领导的人都是要带头。这个先知就是你看率先领导大家去做。自己要先以身作则去做了。那么在教导人民要勤劳要努力来做事。子路还不是听得很明白了。所以再请问了，孔子就说了，那么按照上面所说的去做不要懈怠。那么也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就能明白了。事情没有去做没有去经验过，那么有很多细节方面也不了解只要认真努力去做，那么什么问题也都能发现都能够去处理了所以这一条也是爱民一个原则，先知劳之的就是率先以身作则那么才能劝导人民这个勤劳自己不能懈怠勿倦就是不疲不倦不要懈怠这个为政之道不再多言那么再要去做了要去实行，不是讲了很多做了很少这个就不是真正为政之道了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3。胡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胡贵益物贱用物，民乃足。这一条出自于谏二尚书。贵是重视的意思。益物，奇特罕见之物。贱啊，就是轻视。用物是日常应用的用品。日常啊，应该用的用品。游观啊，游逛观览。生民，使民生养民的意思。这条讲不要做无益的事情，去耽误妨害了有益的事情。这样啊，才能成就治国大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要去看重啊那些奇奇怪怪的物品。不轻视实用之物，也不要去轻视啊日常生活当中

0: 从食用啊这些物品，这样啊百姓才能富足。贤明的君主治国之道，以道德仁义为有益啊，就是道德仁义啊啊是有利益人民的啊，以实用为贵。那么这些物质方面呢啊，就是实用啊，这个人民呢、啊、日常生活啊啊实际上啊都需要用到的，以这个为贵，就是重视这方面。那么一切啊都是为了教化和养育人民，以道德仁义啊来教化人民，那么以实用的啊这些物质啊来养育人民，那么就不去做一些没有利益的事情了啊，那么去玩赏那些没有利益的啊这些奇特啊的异物啊，那些物品啊，那个不重要了啊。所以真正啊一个贤明的君主，这是他爱国爱民啊的一个心态了 啊也是他具体啊爱民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啊也是要学习啊不要去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了，那么去耽误啊妨碍了有利益的事，这样啊我们自己的事业啊学业道业才能够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4。诗曰：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交未施而行以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治，朕甚怜之。夫行自断肢体，克肌肤，终身不息，何其行之痛而不得也？岂称为民父母之义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这个楷是和乐欢乐的意思，悌呀，温和平易，习知习生长。这条讲汉文帝下诏，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是人民的父母。如今人们有了过失，还没有施以教化，而刑罚已经加到他们身上，有的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朕非常怜悯他们。刑罚能达到截断肢体，刺科肌肤，一生都不能再生长复原，这样的刑罚是多么令人苦痛而又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这条那么也是汉文帝的这个怜悯心的怜悯天下的人民这个如果还没有教化，犯了罪过就把他判刑那么判刑也会伤到他们的身体了这个身体被截断了，

0: 想，那么这样的政府啊，怎么能够称为是父母官呢？为民父母啊，不是这样的。这一条啊，给我们讲汉文帝有这种怜悯心的、啊。那这个是古圣先王啊，他们都是以德啦、啊、来治天下，啊，不是以刑罚，刑罚只是补助。人民教导啊，他明白了，故意犯，这样才处罚啊。如果没有教他犯错了就处罚啊，那么这个是违背啊这个为民父母的本意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5。诗云：乐子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福人之性，灾必待福生。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这个子啊是以助词，这个待啊是极致的意思。这个诗经上说，和乐的君主啊，就像我们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事情啊，君主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事情，君主也厌恶。这就可以算作是老百姓的父母了。喜欢做众人都厌恶的事，而厌恶众人都喜欢的事，这个就叫违逆人性。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也是啊，以民心为心的。也就是现在讲啊不能违背啊人民啊的心意的。人民啊大家所喜好的啊，那么君主也喜好。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都能够去体恤人民啊他们的需要。这个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爱民的一个表现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纲纪236。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为非。使民知道者得也，使民知心者义也，使民不得为非者威尽也，威尽则赏必行，行必断之谓也。

0: 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治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太上啊，是最上最高的意思。威禁是法令、禁令。这一条是讲纲纪了。最高的境界是让人民通晓天地及人事的大道。就懂得道。这个道这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一般讲这个正道、正的道、悟道、修道那么这个道是最高的。所以道德仁义，道是最高。那么懂得道了，知这个道，知道那么这个是最高的让人民能够知道知这个大道，那这个境界最高。其次是让人民懂得仁爱之心，让人民懂得呢，人不能只有想自己不能自私自利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那么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所以要懂得做人必须有仁爱之心。那么这是其次的这个一个君主那么教导人民，让人民都懂得仁爱那这个社会也就很和谐了。最下的是让人民不做坏事，他对这个道德仁义这个不是很明了，但是守规矩不做坏事。那么让人民通晓天地人事的大道，靠的是领导者的德行领导者有德行，人民就能够通晓天地人事这个大道的境界了。那么让人民懂得仁爱之心靠的是领导者的道义这个领导者有道义做事都是行道义，那这个人民他就懂得做人要有仁爱之心，那么这个是其次的。那么让人民不做坏事，靠的是领导者施行法令这个是第三了最下面的就是现在我们讲法律了所谓法令就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是第三个那么这三个原则呢，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奉持这三则，想成就王业就能成就王业，想成就霸业就能成就霸业，想国家强盛就能强盛，这就要看这个君主的志向了那么他的志向这个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兴旺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37。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

0: 千圣之国，圣啊，这个字啊，在这里读圣啊，胜利的胜啊，这个音呢、啊，就是能出动啊1000辆兵车的诸侯国啊，那这个算是大国了，它是千圣之国啊，它能出动啊1000辆的兵车，圣车子，春秋时代。都是指兵车啊，包括一车四马。这条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国事需用真心、恭敬、谨慎处理，对人民要诚信，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用民力。要选择农事闲暇之时啊，就是要使用啊人民啊服劳役，为国家呢做义务工作啊，要选择在农闲之时啊，就是这个农业农事啊啊他都做完了，有这个闲暇空档啊，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去征调啊人民来为国家呢服劳役了，啊，就是不妨碍啊农事生产的活动，啊，就是不妨碍啊农事生产的时节了，啊，不能啊啊人民正在忙着农事，国家把他调来啊服劳役，就耽误啊这些农业的生产了。啊，那这个对国家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人民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治理啊千圣之国的君主啊，这个要用啊真心来治国，恭敬谨慎的态度，那么来处理啊国事，对人民啊要诚信。啊，不能啊奢侈乱花钱，要爱护百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存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38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定公是春秋时期鲁国君主之一，昭公之弟，哀公之父。孔安国先生著《定公鲁君事》，他的谥号叫定。时臣失礼，定公患之，故问之。当时的臣子失礼，定公问孔子，定公感到忧患，所以去问孔子。这个事情鲁定公问君王指挥臣子，臣子奉事君王，应当如何呢？那么也就是说，君王是领导人要怎么来指挥下面的臣子，下面的臣子要如何来奉事君王，这样应当如何做才对呢？孔子回答说呢，君王指挥臣子要依国家的礼法规矩，要依礼不能乱指挥了就是没有礼没有规矩，所以不能说我是领导人，你们通通要听我的不按这个礼法规矩来指挥这个就很乱这个不行，一定按礼法跟规矩。那么臣子被领导的人侍奉君王要尽忠职守就是做一个下属，臣子做任何事情要对君王来负责要尽忠职守那么君王有礼有规矩，臣子尽忠职守这个国家的纲纪就正常了这个运作就正常了这是我们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必须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领导人跟被领导。那这个当中就要遵守这个规矩要尽忠职守。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互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恶的世界

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啊，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好，我们生长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啊，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必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只是受到污染呐，每一个人程度啊，这个轻重当中啊，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啊，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试的，啊，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少数人啊，他在这个环境啊，不受污染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难免呢、啊、不受污染啊，就是一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啊，受到污染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啊，就去造恶业了，啊，造十恶业，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呢、啊，也是可以看出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啊。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看，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

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呢 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了，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他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啊，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

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西方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呐、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清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会中。那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啊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啊，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清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念。

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它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啊，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啊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了，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那么他闻这个咒啊，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啊，都要提起来。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啊。那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啊，也告诉我们呐、啊，那么持这个咒啊，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啊。你看呐、啊，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啊，那么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出家啊，受居足戒的男众啊，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啊，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啊，还有沙弥戒，
啊，沙弥有十条戒

24门威仪。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啊，要学习三品礼啊。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十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啊。如果你没有沙弥十戒，那谈不上啊受比丘戒啊。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啊，这个戒师啊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啊，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啊，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啊，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啊。古时候啊非常严格啊，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呢、啊、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呢、啊、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了啊，对戒律这方面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5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5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啊，冒充的啊，不可以称比丘啊。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啦，名字比丘啊。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啊，不是真正的比丘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2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啊。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啊，他得到菩萨戒了，也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
啊，沾茶三昧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沾茶三昧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沾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啊，就是注解啊，他修沾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那么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呢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沾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修沾茶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啊，他的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
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偶遇大师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规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啊，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分。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分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啊，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啊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啊，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沉，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啊，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因为这个净业三图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了。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虚竹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啊，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换位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
把它变成空中楼阁啦，啊，下面悬空啦。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啦、啊。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个三规一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一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皈依，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啊。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呢、啊有很多人发心呢、啊，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啊，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啊，自己是比丘啦、比丘尼啦，说那个就大妄语呀、啊，啊，罪过很重啊，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啊，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啊，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啊，这是冒充的啊。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啊？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他是外行的啊，真的是外行的。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啊，无惭无愧，啊，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明白了啊，真的不敢这么称呼，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啊，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的善法
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那么有了第一福，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可以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受戒，也才能真正做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第二福是二乘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这是净业正因这修净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贵自知我们人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就很没有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学习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明白道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那么这个童男童女童是儿童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在华严经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这个童并不一定指小孩子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他这个心呢没受污染我们过去的人都知道这个儿童心是最纯洁的最单纯的最天真的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那个小朋友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他保持童真之心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修三个根修三个根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了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那童男童女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在上面就是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三个根的标准那么来印证我们就很具体
很明白了。

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呐、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这个3、5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要说3年5年了，就30年50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啊，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呢，它里面呢、含藏着很深广的意义在我们一定要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明了之后呢，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讲的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有的人呢、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在大陆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看我是出家人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法师我这个持了楞严咒持了半年，他持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哇，你楞严咒那么长五会楞严神咒你持了半年，不简单但是他说呢，我持了半年呢。后来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诵这个楞严神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很多那我诵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的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我也不好意思讲了。

啊，那个经上给我们讲啊，你要持咒啊，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啊。啊，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啊，我就想这个护法神啊，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啊，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啊，听到这个耳朵旁边的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啊，那些恶神恶鬼啊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啊，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啊，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有这么多好处啊，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啊，那持这个咒呢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啊，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花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呐、啊。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不慈悲了。啊，这是爱缘慈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啊，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啊，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乃至一个地球啊，他这个是大众的啊。一般呢、啊，一个人呢、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啊。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啊、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啊。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啊。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

大多了，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每个人大家都会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那么家庭以外社会，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你会为一个乡镇，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国家，为整个地球，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他会为大众想，他的慈悲心扩大了，那么众生缘慈，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阿罗汉，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他有慈悲心。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菩萨是法缘慈。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他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他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叫伤害他的人，害死他的人，对他都一样慈悲，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对这个忍辱仙人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我们这个心量越大就越好。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了，跟菩萨一样了。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缩到最小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
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

发展成分别，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变成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那个最自私的，这从执着，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慢慢的放下，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呢，慢慢就升起来了。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这个慈悲心呢，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所以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慢慢的拓开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这个广大圆满无碍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周邦道老居士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特别对治病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他很有慈悲心。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跟着学校的老师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啦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啦他们跑啦。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那么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把这个儿女交到他们手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学生照顾到死了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所以当时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去发愿他说呢宁愿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活过来。结果这样化验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一直走一直走。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在叫他的声音。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那么这个是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会为别人的孩子想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那个就很自私。因此

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它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呐、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恭敬就是依教奉行啊，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啊。如果不依教奉行啊，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啊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呢、啊、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啊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那、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那这句话呢，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都向往的。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

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啊，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呢？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啊，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明白善恶因果，啊，所以常常啊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啊，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
啊，所有一切众生呢、啊，我皆令入。

无疑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疑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

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好像呢，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的，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啊，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哦，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啊。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哎，想一想，哎，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啊，它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啊。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哦，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啊！如果没有他在那边啊表演给我们看呢，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啊，实际上啊，我们毛病很多啊，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呐，来发现自己。啊，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啊，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啊，也很难的啊。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啊，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你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要起观啊，起观照，啊，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那么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啊。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前面讲啊，发慈悲心呐，啊，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呐，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啊，这个众生很顽固，啊，他很难接受。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啊，收到效果。啊，这个对众生啊，善巧方便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都要智慧，啊，要学习。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啊，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啊，是印度话音译的，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翻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它翻成智慧呢？啊，就只有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呢？啊，怕混淆了。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呐，常讲啊，某人呐，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很严重的业障啊。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么那个四智变聪，它是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啊，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啊当中所生的，啊，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啊，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啊，不能不学习啦。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你怎么会懂呢？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啊，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互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不
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定。

受到污染。啊，那么只是受到污染啊，每一个人程度啊，这个轻重当中啊，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啊，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试的啊，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少数人啊，他在这个环境啊啊不受污染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啊，难免啦、啊、不受污染啊，就是一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啊，受到污染，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啊，就去造恶业了，啊，造十恶业，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呢、啊，也是可以看出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了。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堪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贫富都不安乐。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

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啊、就千手千眼都记住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呢，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他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啊，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呢、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啊，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慧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千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

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有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啊。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啊，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他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啊，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啊，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啊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了，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么他闻这个咒啊，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啊，都要提起来。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我们都看到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啊，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啊，也告诉我们呐、啊，那么持这个咒啊，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啊。你看呢、啊，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啊，那么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出家啊，受居足戒的男众啊，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啊，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啊，还有沙弥戒啊，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啊，要学习沙弥礼啊。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10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啊。如果你没有沙弥10戒，那谈不上啊受比丘戒啊。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

的规矩啊，这个戒师啊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啊，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啊，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啊，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啊，古时候啊非常严格啊，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呢、啊、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呢、啊、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啦、啊、对戒律这方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五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五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啊，冒充的啊，不可以称比丘啊，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啦，名字比丘啊。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啊，不是真正的比丘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啊，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啊，他得到菩萨戒了，也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啊，《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
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占察善恶业报经的书啊，就是注解啊，他修占察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那么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呢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 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那么修占察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一啊，那么如果三皈一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一啊，皈一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一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
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

做到多分啊，这个五戒全部受持呢，叫满分优婆塞，满分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分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啊。那弘一大师啊，他说这个他。

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啊，那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啊，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因为这个净业三福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虚竹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呐、啊，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个三皈依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
啊，我们自称三。

好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啊，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皈依，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啊。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呢、有很多人发心呐、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自己是比丘啦、比丘尼啦，说那个就大妄语呀、罪过很重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啊，这是冒充的啊。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啊？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啊，真的是外行的。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无惭无愧，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真的不敢这么称呼。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世间的善法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那么有了第一福，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可以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受戒，也才能真正做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第二福是二乘，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啊，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啊，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佛，啊，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啊，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佛，啊，这是净业正因，啊，这修净业，啊，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啊，贵自知，啊，我们人，啊，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呢，啊，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啊，就很没有智慧，啊，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啊，没有学习，啊，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啊，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啊，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啊，那么这个童男童女啊，童是儿童，啊，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啊，在华严经，啊，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啊，这个童，啊，并不一定指小孩子，啊，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啊，他这个心呢，啊，没受污染，啊，我们过去的人，啊，都知道，啊，这个儿童，啊，心是最纯洁的，啊，最单纯的，最天真的，啊，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啊啊，那个小朋友，啊，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啊啊，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啊，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啊，他保持童真之心，啊，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修三个根，啊，修三个根，啊，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啊，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啊，那童男童女，啊，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在上面就是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

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很深广的意义在，我们一定要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明了之后呢，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讲的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有的人呢，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在大陆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看我是出家人，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了。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法师我这个持了楞严咒持了半年。他吃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哇，你楞严咒那么长五会楞严神咒你吃了半年，不简单但是他说呢，我吃了半年呢，后来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送这个楞严神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很多那我送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了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我也不好意思讲那个经上给我们讲你要持咒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我就想这个护法神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听到这个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那些恶神恶鬼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这么多好处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那持这个咒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
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花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呐、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不慈悲了。啊，这是爱缘慈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啊，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乃至一个地球啊，他这个是大众的啊。一般呢、啊，一个人呢、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啊，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啊、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啊，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啊。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啊，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啊！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这个家庭每一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啊，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啊，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啊。那么
家庭以外社会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

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啊，你会为一个乡镇，啊，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啊，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啊，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啊，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啊，他会为大众想，啊，他的慈悲心呐，啊，扩大了。啊，那么众生缘慈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啊，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啊，这个慈悲心呢，他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他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啊，对这个忍辱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啊，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呢，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啊，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啊，这个慈悲心呢，啊，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啊，所以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

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特别对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啊，她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啊，他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啦，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学生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宁愿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发愿呢，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呢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他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

第一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我们的发心呐、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如果每一天呢、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恭敬就是依教奉行，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如果不依教奉行，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菩萨的教诲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这个菩萨呢，他看的，他也不会认同。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希望我自己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 我自己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来发这个愿。要发这个愿。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愿我速知一切法。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那这句话呢，也是我们世间人大家都向往的。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就 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这个眼眼睛就是看东西的。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就是圆满的智慧。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这是我们学佛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没有智慧的人他做事情后果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后果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就学个智慧学佛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
南无大悲观。

是因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 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 以为损人利己 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啊、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明白善恶因果、啊、所以常常、啊、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啊、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呢、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呐、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哎、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啊、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啊、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啊、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好像、啊、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了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啊、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哦、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

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想一想，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如果没有他在那边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我们毛病很多啊，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呢，来发现自己。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也很难的，但你转一个方向你看众生，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你发这个愿，那么发这个愿呢，要起观，起观照。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那么这一段，也很重要，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前面讲说慈悲心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这个众生很顽固，他很难接受。就像《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收到效果，这个对众生，善巧方便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都要智慧，要学习，我们敬老和尚，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这个般若是印度话音译的，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观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它换成智慧呢？就只有换它的音，没有换它的意思呢？怕混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人常讲某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是很严重的业障。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那么那个四智变聪，它是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当中所生的，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这个般若经典，不能不学习，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 你怎么会懂呢？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经本48页。啊，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作为无意，怀邪外心。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轻慢心灵违逆上命，接下来啊，这一句作为无意，这一句啊是指平日所作所为，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益的事情。啊，这个一句啊，在伦理上也有讲到。啊，小人啊，群居中乐，那么整天呐、啊，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作所为呢，对个人，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没有意义。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啊，现在呢，这个手机、电脑，啊，我听说啊，有很多家庭啊，有宅男啊，我都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去进一步去了解。那么才知道啊，原来关在家里都不出门，整天啊在房间里面啊玩电脑啊，父母给他读书啊，读到大学毕业啊，做宅男。那么又有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就啃老爹的啊，吃他的，用他的，他也什么事不干。啊，那么所干的事情啊，都是没有利益的。啊，甚至啊是损害身心的事情。啊，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啊，竟干一些啊。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做那些事情。啊，你看啊，一天到晚在玩电脑啊，玩那个游戏，啊，玩这些电动，啊，那些事情都是叫作为无益，没有利益的，没有好处的。没有好处就是有损害啊，作为无益啊。那还有啊，现在呢啊，什么明星来了啊，什么歌星来了，一窝蜂的啊去啊。我们台北这个华藏经宗协会啊，我们流通处楼下就是太和殿，啊，麻辣火锅的，那很有名啊，啊，很多明星都去那边吃饭，啊，连日本那个乡土的、啊、也都去吃饭，啊，那么我的房间在七楼啊，在屋顶，有一天晚上啊，我听到一群学生啊惊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是不是枪击案、啊？哦，看到一些女学生啊，追着一个人一直跑，哦，一大堆啊，惊叫啊，叫的响彻云霄啊！啊，在一楼叫到我七楼都听到，我赶快跑出来阳台看，哦，看到怎么一群女学生在追前面一个男人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师傅，你不知道啊？那什么明星来我们太和殿吃饭呐、啊？啊，被这个女学生呐、啊，他的算是影迷还是歌迷啊，知道啦，大家都来追着他啦。哎呀，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啊，那个叫的让我心惊肉跳。那他的追那个明星，他有什么意义呢？啊，追到了又怎么样？啊，那哪一个歌星来啊？哇，大家赶快去呀！啊，挤得人山人海的啊，水泄不通。啊，唱那个歌的内容啊，毫无意义啊！你说现在唱那个歌内容是什么？我听都听不懂，不晓得在唱什么。啊，现在呢，你说在我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啊，啊，你说唱那个靡靡之音，啊，那个情歌，现在都谈不上。啊，那个靡靡之音跟情

歌就不对啦，现在在唱那个更离谱的，真的毫无意义啊！把那个精神、时间、金钱啊浪费在上面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受到很多损害啊，而且啊有时候还会发生危险啊！你看，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这个好像万里啊，巴黎还是巴黎八仙乐园啊，我们台湾同学都知道新北市啊，不是什么夏天啊，大家在那唱歌跳舞啊，不是发生在撒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撒的那个就起火了嘛，烧死很多人啊。啊，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那边了啊，甚至还造成危险。啊，那么现在的卡拉 OK 啊，那个唱那个歌啊，实在讲啊，也都是不好的，不好。啊，唱一唱啊，那常常发生事情，常常起冲突。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同学啊，我们感情还算不错。小时候在一起，常常打架啊。长大了，大家都哎呀，两个月呀、啊、要聚餐一次啊。长大了就不打了啊。小时候啊，他们常常欺负我啊，啊，我都是被欺负的啊。啊，以前呢、啊，我们那个班长现在移民到加拿大，姓郭。他最会欺负我，他带了几个同学啊，啊，回家的时候啊，把我推到田里面去啊，让我满身都是泥土。啊，他带了好几个人啊，那有一天呢、啊，我就要报仇了。有一天，他只有他一个人啊，被我逮到了啊，啊，被我逮到呢，然后啊。被我修理得快哭出来了，后来被我妈叫回去了啊，因为小孩子打架了，我母亲都是先打自己的孩子，啊，打架就不对啊，啊，那么长大了，大家感情还算不错啊，两个月聚餐一次，那聚餐是什么呢？吃喝玩乐。那本来我也想啊，哎呀，去度度他们啊、哦，但是去那边呢、啊，我都是要听他们开示的啊。哎呀，你学佛，我们不反对啊，不要学得太迷啦，学到女朋友都不交，这是太迷啦啊，这是错的啊。他们都劝我，劝我要回头啊，劝我回头是岸呐、啊，要交女朋友啊，你学得这样太迷啦啊。他们也是好意啦，啊，他们结婚呐、啊，都会找我去当男冰箱啊，但是我那个样子啊，就跟他们格格不入，啊，这个，啊，反正，啊，他看我怪怪，我看他们也怪怪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啊，不相应。那每次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朝鲜人，他爸爸是朝鲜啊，但是也是姓林啊，跟我一样姓林。那每一次啊，聚餐之后就要到说，哎，大家要到他那个地下舞厅去捧场啊。那我不去啊，好像就不合群了啊，就要跟着去。啊，去了之后啊，那这边已经喝的就已经差不多了，那边还要继续喝啊，然后啊。听那个唱歌跳舞，听到最后，就我感觉是噪音了，啊，所以啊，在那种场合啊，常常打架起冲突，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些都是属于作为无意啊，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

事情就造罪业的事情，啊，都是造罪业。啊，但是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他们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是彩色的啊。说我这样啊，人生是黑白的啊。啊，那现在老了，但是不晓得谁彩色谁黑白啊。现在可能变过来，我是彩色的，他们是黑白的啊。所以这些社会风气啊，的确要改善啊，不改善啊，就是会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啊。你看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说这个世界将来前途怎么样呢？啊，前途啊一片黑暗。怎么会有光明的前途？没有。那么最重要啊，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趁啊这个有限的生命光阴啊，遇到佛法传统文化啊，大家好好来学习弘扬。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给我讲，以前李老师给他们学生开示，啊，他说人生啊，只要做对了一桩事情啊，就算你这一生没有白来啦，啊，不要呢这一生啊连一桩对的事情都没做过，啊，都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这个人生啊就空过了。下面这一句怀邪外心啊，这个暗中怀有私心啊，这个就是吃里扒外啊，吃里扒外啊，怀邪外心，怀邪外心啊，这个以前我们双溪道场有一个柜台，一个女众，那么在道场上班。那么做事啊啊，都是有私心，啊，在柜台啊啊，人家要啊印经啦，啊，做法宝的啊，那么他啊不交给道场啊，去拿给另外一个人啊去做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叫背因果的啊，所以像这样啊，就是属于怀邪外心了啊，啊，吃里扒外啊，好像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啊，那也要为这个团体来工作。啊，不能啊，有外心啊！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啊，都要为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自咒咒他，偏憎偏爱。啊，这个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呐，啊，咒是诅咒了，啊，诅咒。那么咒人呐，也是啊，自己也造了业，啊，自己造业。啊，我去年到英国去啊，做法会啊，那我听说啊。那边有人会帮人家念咒的啊，念咒啊啊，他也是收有收费的啊，收钱的啊，说哪一个人对不起你啊，那么你就找那个人去咒他啊啊，他就会得到啊这个惩罚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

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自作啊，作他，总是心有怨恨，啊，这属于贪嗔痴了，啊，那这个就不好，不好，总是啊结怨，啊心有怨恨，自作又作了。 下面这一句讲偏嗔偏爱啊，这是不公不公平，心有偏心，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修个平等心。 那么有偏嗔偏爱这样的心呐、啊，我们还是要调整，啊，把它调整啊，为一个平等心，啊，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讨厌的人呐、啊，用平等心呐、啊、来对待，啊，那这样啊，别人才不会有怨言。 那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啊，要平等。啊，这个儿子好几个啊，以前的儿女多，现在只有一个了啊。啊，一个呢，反正就那么一个啊，爱也爱那一个，争也争那一个。啊，以前这个家庭啊，儿女多啊，有父母啊，总是会有偏爱哪一个。 那么，如果没有学《弟子规》啊，那可能这些兄弟啊，对父母也会有不满。啊，如果学了《弟子规》啊，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就不会计较。如果没有学啊，他可能看到这样，哎呀，父母怎么不公平啊？啊，因此啊，做父母的。 也不能偏爱哪一个儿子，啊，特别喜欢哪一个，啊，特别讨厌哪一个，啊，这个也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以平等心，啊，对家人、对外人都一样，越紧越躁，跳死跳人。 这个两句，井就是水井，现在呢很少了。以前很多，啊，这个井啊，就是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挖了一口井，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 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要去挑水，啊，要去挑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房子后面啊，有菜园啊，我母亲种菜啊，还有养猪、养鸡、养鸭种菜，啊，那都要挑水。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啊，我记得小时候都点油灯挂在墙壁。 啊，油灯啊！如果晚上煮饭啊，那个灶上面啊没有电灯啊，啊，看到母亲都买两个蜡烛啊，放在那个锅旁边，啊，在那锅旁边啊，然后在那边炒菜啊。啊，有一次啊，看到那个看到母亲在炒菜啊。 那个蜡烛啊，掉到锅里面去了啊！啊，这个井跟灶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越井越灶呢？这个井有神，灶也有神，炉灶啊，所以这个一敬一恭以灶神祭，那真有灶神。
以前我外

外婆啊，对这个灶神很恭敬的，他那个灶啊，他都是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能随便乱摆东西的。啊，他说这个有灶神呐、啊，啊，很恭敬，都会拜灶神。那灶啊，是我们煮饮食的地方。啊，我们一家人啊。这个饮食都要靠这个灶来煮，所以对灶要恭敬，对井也要恭敬。这个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讲的礼敬诸佛，人事物都要礼敬，要有礼，要恭敬。那如果呢？啊，这个常常啊，从那个井跨越过去，啊，灶也跨越过去，啊，这个就很不恭敬了。啊，这个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井跟灶啊，不可以不恭敬。啊，这个不恭敬啊，这个会记过的。那从这一条引申，啊，对一切都要恭敬啊，这个是对物的恭敬。那下面这一句啊，跳石跳人呐、啊，就是对人跟饮食的恭敬啊，那个食物啊，你不能跳过去啊，或者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那对人的话不敬，这个就都是罪过，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这个就是礼敬诸佛。以前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当炮兵啊，那个美国那个八英寸榴弹炮，那个炮管很长啊。但是呢，那个炮管被美国弃掉了，原来那个射程啊，打得很远，被弃掉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上课啊，上炮操的课都要拿一个手册，这门炮什么时候射哨的，长度有，总长有多长，里面啊，膛线几条，射程多远。炮弹的重量多重啊？那么它这个爆炸的威力多大啊？空爆还是信爆啊？这个啊，因为给美国给的武器啊，这个台湾呢、啊，实在也是蛮无奈的啊，都要被他限制啊。美国嘛，怕打得太远，打到大陆来了啊，所以把他弃掉啊，弃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量一量，怎么短了？被弃掉啦。那么弃掉了，他那个炮管还是蛮长的。那么我们洗衣服啊，洗一洗啊。太阳出来啊，哇，这个炮管当衣架，日本的衣服都把它晾在那个炮管上面啊。我们这个方便啊，那一轮炮啊，挂的都是衣服啊。我们那一班啊，就是有四门炮啊，我是第二炮的啊，挂衣服啊。后来班长全部给我们叫出来，站在那里啊，训话啊。被骂了一顿啊！这个衣服要全部收起来啊！他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就打败仗了。他就讲了一个公案啊，以前二战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俄罗斯苏俄啊，那个时候苏俄啊，打海战啊，那日本的

军队啊，看到苏俄的军队啊，都把衣服晾在炮管上面，啊，所以日本啊，就知道啊，这次打一定打赢的。他们对炮不恭敬，啊，日本人对炮很恭敬啊，啊，所以我们被骂了一顿啊，以后也再不敢在炮管晾衣服了啊。所以这个对一切都要恭敬。这个也符合啊，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所以引申出来啊，你对桌椅板凳啊都要恭敬啊，对他摆整齐啊，整理干净，就是对他的礼敬啊，爱惜使用啊，不要任意糟蹋，这个通通是属于礼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孙子堕胎，那么这一句啊，现代非常普遍啊。堕胎啊是杀人啊，杀自己的儿女啊。以前呢、啊，堕胎是法律不允许啊，现在呢，堕胎合法化，那就很多了。啊，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了，一年最少有5000万堕胎的。啊，那个有统计的，那没有统计到的，啊，这个数字啊就更多。啊，二战呐、啊，大概也全世界不过死5000万，啊，那现在呢，一年堕胎就5000万，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哦，所以现在呢，没有堕胎的很少啊，都有堕过胎啊，孙子堕胎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依三宝啊，依三宝啊，不是皈依就没事了啊！皈依了，你没有依三宝去学习去做，皈依也得不到利益啊，反而都是罪过啊！过去还有居士啊，皈依之后啊，回去就堕胎啊！皈依了一个星期回家堕胎啊！啊，那这个皈依，那有什么功德呢？啊，你皈了依，不听佛的话啊，造这个杀生之业啊，所以在五戒相经啊，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都犯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罪啊，那这个不可悔罪啊。在小乘界不通忏悔，啊，做法忏，啊，不接受忏悔，啊，只有大乘啊起相忏才能忏悔，但起相忏啊也要忏到啊这个有锐相，这个罪业才消，啊，那么业障消了，但是这个命债啊，将来因缘遇到了，啊，又会。冤冤相报啊！啊，所以这个堕胎的政策是错的啊！所以过去啊，啊，有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啊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政府在推行啊节育政策，啊，就劝人家不要生太多了啊，说啊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算少啊。啊，我外婆啊，她比较传统，我外婆说生的孩子也不要政府她去养，她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

0: 啊，如果生一个，那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我外婆啊，那就这样讲啊，那个死了，那怎么办？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因为以前的孩子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有的一两岁、两三岁、三十岁死了四个，啊，那生了十个啊，还剩下六个，啊，所以我外婆讲啊。 生一个啊，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就没有后代了，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呐、啊，对这个传宗接代他很重视的，啊，所以当时啊定了这样的政策啊，那大陆也是定了一台政策，但现在呢，发现问题来了。 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失去平衡了。啊，所以这个政策是错的，啊，所以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啊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啊我就听他讲经啊，哦，今天呐、啊。 在立法院举手赞成通过堕胎合法化，那些立法委员呐、啊，地狱啊，名册都上去了。啊，他这个一个错误的政策，贻害万民，贻害万年都不止。
1: 那么有一个女众啊，我在图书馆打电话来，哎呀，跟我闹啊，她怀孕了，她要去堕胎，啊，就给我讲了，她要去堕胎，我说不可以啊，你给我讲，我当然给你说不可以啊。啊，那打电话来讲啊，就是要我同意她堕胎了。
0: 难道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啊，他就说不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堕胎都合法化了啊，但是他学佛啊，他觉得堕胎好像心里有挂碍啊，所以打电话来要就是要给他背书了，同意啊，他去堕胎啊。我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就跟我闹了。 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啊，断了切了一只脚，切了一只手，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更痛苦吗？”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缺失手、缺失脚？你有没有去照那个扫描啊？”啊，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啊，是那个痴呆症的，那怎么办呢？啊，再跟我乱了 啊！
1: 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换做你是那个孩子，那人家把你剁掉，你愿不愿意？他就没有再说话了。<笑>啊，所以人都是自私啊，自私，私心的。啊，那跟我讲那些无理取闹的话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都是造罪业。 所以这个吮指堕胎啊，过去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呐、啊，也有很多曾经堕过胎的啊，堕过胎的啊，这个出来忏悔啊，流泪，那个忏悔流泪呢，出来还是消不掉，那个忏悔叫做花露忏悔，在三种忏悔里面叫做坐法忏，那个忏不掉。 啊，要大乘的起相忏，啊，一层啊，这个无声忏啊，才行。啊，但是造了这个业啊，啊，虽然自己业障忏除，但是将来遇到啊，果报还是要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行多隐僻啊，这行为呢不光明正大，好像啊。

这个非常神秘的，神神秘秘的啊。那这个肯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不然怎么会怕人家知道呢？啊，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啊，就是月底年终，啊，月底年终啊，歌舞，啊，月底年终。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我们一般公司啊，啊，月底啊要啊结算结算，啊还要发薪水，啊这个月啊，啊业绩怎么样？啊，在家里面呢、啊、也要打理打理啊，这个一个月啊。啊的开销啊，种种的事情，啊，在月底啊做个结算，啊，那么年终腊，那就腊月，就是我们夏历啊十二月，啊，十二月叫腊月，啊，就是每一年呐、啊、最后一个月叫腊，那最后一个月呢，你今年这个经营啊，这个月呢也要做个总整理总结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就不适合啊，去唱歌跳舞了啊，去玩乐了，啊，要办正经事。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办正经事啊，也是会记过的，啊，会记过的。所以，会蜡啊，不能歌舞。但是现在的人啊，他也不懂这些啦，啊，他管你什么会蜡啊，他天天都是歌舞啊。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啊，你跟他讲，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就很麻烦。硕旦豪怒，啊，这个硕是每个月啊初一。但就是每一天啊清晨早晨啊，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早上啊，还有每一个月的初一啊，这个初一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开头啊，早上啊就是今天的开头。那么开头啊，它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月的事情啊，今天的事情啊。如果早上起来啊，那么就心里就怨恨气恼啊，嚎哭嚎怒啊，就发怒。一大早起来啊，那今天就很不吉利了，啊，今天可能一天呢、啊，他做什么事都不顺了，啊，所以清晨起来啊，啊，就是去上上香拜拜佛啊，心平静平静啊，或者听经，啊，念佛，啊，不能一早起来就发脾气啊，这个很不吉利啊，非常不吉利。那初一啊，一般初一十五也要啊，这个斋戒啊，如果没有斋戒啊，那么也要啊，这个念念佛、诵诵经啊，在家里拜拜啊，有的人啊，到寺院啊去拜拜啊，去参加法会啊这一类啊，所以硕旦啊不能好怒啊。再看下面。

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啊，这个北方啊是上方，啊要恭敬啊，你不能对北方啊，涕就是擤鼻涕、吐痰啊、大小便啊，那这个对这个上方的非常不恭敬。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卫生啊，卫生。那我们现在呢，哎呀，看到很多地方啊，都很不卫生。啊，我们老祖宗有教我们不卫生吗？我们看这些，好像《弟子规》《感应篇》都是教我们要有卫生观念呐。啊，怎么弄到现在呢？大家都脏兮兮的，大小便啊乱拉。老祖宗这样教的吗？我们看这个书啊，没有啊，都是教我们啊，你要卫生啊，啊不能啊乱吐痰、乱擤鼻涕、乱大小便，这个都要记过的。啊，不但对北啊，对其他方向、其他地方，你随便啊大小便、吐痰，都是要记过的。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卫生观念啊，像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要整理干净啊，这对厕所的恭敬啊，厕所弄得脏兮兮的，对厕所不恭敬，有罪过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厕所他们就很重视，做得很好。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啊，有一个姓福的居士，啊，那个华福那个福，啊，是一个越南华侨移民到美国，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讲经啊，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移民到美国来最享受的就是上厕所。啊，那么现在呢，大陆天人天福明茶这个李老板呢，啊，他厕所做得很好啊，他可以作为榜样，请领导到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对照吟咏即哭啊，那么面向这个炉灶啊，歌唱啊，哭泣，这个也是不恭敬。又以灶火烧香绘柴作食啊，这个灶火啊，烧灶那个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啊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拿那个来烧香。啊，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啊，不卫生。啊，甚至有的有毒啊。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啊，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那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呐 啊，有烧煤炭的啊，但是这个煤炭呐、啊，有时候要加一点水啊，然后放进去烧啊，啊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啊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啊，在当兵的时候啊，以前也不知道了啊，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啊。那么早期啊，有一些军人啊，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啊，我那个。